上完没笑吧？这叫绵里藏针。为什么今天没有笑？是因为我心情非常的沉重。为什么今天心情沉重？是因为我觉得广大的男性朋友，你们明天就有出头之日了。今天最多算是黎明前的黑暗，不妨我们男性朋友就来让一让我们的女人们吧。上位姐，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好，就我们晚班都听不着，你能不能在晚上再播一个小时？那我不跑大班了吗？昨天晚上可有意思了啊，昨天晚上我在那写稿嘛，发现有这一点不好，就是我必须得贪黑写出一半的稿，然后一上午才能赶制出来。这么一天呢，我就像炮制一件艺术品一样在炮制我的文案啊。昨天在写稿的时候，我 QQ 也开着了啊，因为呢我得跟大家交流，是不是？然后呢我群里面的人很多人呢都出来发动起来，集体寻找上威。哎，大家伙就挨个猜这群里边哪个是上威呢，上演了一场无间道与潜伏的电视剧。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大家伙可以今天继续来找。但是我发现群里为什么大家伙就没有人说话了呢？为什么都过节去了？人说呀，女人如花，上尉你是什么花呢？我觉得呀，我是含苞待放的海棠花。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这么来的。有的女人呢是玫瑰花，特别的美丽，特别的娇艳。有的女人呢是这个月季花，当然跟玫瑰长得很像，但是她们有天壤之别。当然了，有些女人呢是百合花，特别的芳香。那么你是什么花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梅艳芳《女人花》。

去一副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入微笑N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0: 一天天的，我就发现有些朋友啊特别的逗啊。这个有人说了，薇姐能顶半边天。在我的世界里，我就是一整片天呐。我想问一下薇姐，什么时候能有男人节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男人节，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啊。昨天呢，我在微博上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女人节是3月8号，如果说男人节是8月3号，那么他们相加就是11月11号，相减就是4月5号，于是光棍节和清明节就这样诞生了。有朋友说，稍微你刚才放那首歌叫什么，叫梅艳芳的《女人花》，特别特别的好听。而且我觉得女人呢、真的是一朵花，这年头妇女解放了，头发也烫了，整出波浪了，色彩不一样了，酒也有量了，上歌厅也敢唱了，老爷们儿气的是没样了。接着给大家说事儿吧。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啊经常听那个老大老二老三的故事啊，就比如说讲个小猪的故事啦，或者是讲这个家里孩子的事儿啊，经常会说老大老二老三。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个怎么样说呀，曾几何时有这么一对老两口，干什么呢？招姑爷，选女婿。选女婿的话不是得挑战吗？不得考验吗？人姑娘说了，
1: 用不着你考验，我自己相中自己算。我是抛绣球，我是撒钢针，还是撇飞刀，我愿意，我自己选。
0: 结果呢仨丫头一人选了一个如意郎君。选到家之后啊，他妈说了，那你们既然都选回来了，我考验考验行不？我看你选的对不对，你选的对的话呢你关上门偷着乐，你选错的话谁苦谁知道啊。我就说我必须得较较这个真儿，反正你不是不想离婚吗？不想离婚的话，让我亲眼鉴定一把你们找的老公是怎么样的。啊，姑娘说，那行，那你鉴定吧。反正姑娘都说了，我这都是百里挑一，踏破铁鞋的，而且撒过。

都是这么说，都觉得自己老公没条啊。于是乎呢，老太太用自己去考验这仨姑爷。有人问了，老太太用啥考验啊？老太太用自己的身体来考验三个姑爷。有人说，真的听我说完呢，谁都是肉体凡身，谁掉到河里边不游泳的话都得淹死吧，所以说我指的身体啊是这个意思。老太太啊有一天跟大姑爷说，姑爷跟妈今天去买点东西去，妈腿脚不好拎不过来。大姑爷说，行，陪你去妈。他们俩呢就来到了一个桥上。一般来说呀，桥上呢通常都会发生一些比较唯美的浪漫的故事。那天呢他们来到的这个桥就叫做魂断蓝桥。老太太领着姑爷上桥了。老太太想，哈哈哈哈，我想用我的身体考验一下你对我姑娘的忠诚。于是乎老太太嗖一下从桥上飞下去了。老太太不会游泳，飞下之后就在那喊，救命，救命，这姑娘一看，哎呀，这护栏这么高，她是怎么掉下的呢？这要是不踩筋斗云也掉不下去啊。呀，不能再合计了，再合计人命就没了。大姑爷说时迟那时快，嗖一下跳下去实施抢救。哎呀妈，挺，你咋这么沉呢？我用手套你脖子都套不住，妈你这脖围得有48吧。好说歹说把妈给救上来了。老太太乐了，寻思还得是我大姑娘啊，我大姑娘从小就没有让我操过心，这姑爷行啊，啊，自己水性不太好还呛了好几口水呢，行，过关了。以后啊我就是不信任我儿子我也得信任他，不止以后要信任，现在我就得给奖励。回家之后给大姑爷一台夏利轿车。有朋友问，怎么回事？发生在现代呀，夏利离咱们还近吗？老丈母娘开始考验二姑爷啊，那个姑爷啊，今天陪妈上街买点东西啊。二姑爷说，行嘞娘。结果那天俩人又上了魂断蓝桥。啊，不对，那天他们上的不是魂断蓝桥，是卡桑德朗大桥。下上去之后，老太太合计，我要用我的身体考验一下我的二姑爷。于是乎，嗖一下跳下去了。二姑爷回头，哎呀，妈，人呢？一看，妈掉河里去了。老太太在那喊：“救命呀，姑爷，救，快点的，我马上就要沉底了，完没脖了。”二姑爷水性好啊，嗖一下跳下去了，三下五除二把老太太拖上岸。啊，拖上岸，老太太把肚子里的水吐进。好姑爷，哎，姑爷太好了，我二姑娘没看错你，不但心肠好，水性还好呢，妈信任你。回去之后啊，二姑娘啊，你让这个老丈母娘遭罪少，你救得快啊，我得给我二姑娘一台桑塔纳。老太挺衬呢。俩人都这么过关了啊，还有三姑爷呢。三姑爷年轻，80后，1780后，生活在1780年间。然后呢，三姑爷走吧，妈今天上街买东西拿不动，走吧。结果俩人上桥了，这个桥叫什么桥呢？叫奈何桥。哎呀，他们家附近这桥还挺多的呢哈。奈何桥上去之后，老丈母娘说，姑爷我要用身体考验考验你。三姑爷说，啊，怎么回事妈？说完之后嗖，老太太飞下去了。老太太经过前两次锻炼呢，现在腿脚好了，弹跳特别高。跳河里之后，老太太肆无忌惮地喊，救命啊姑爷，快点儿，老丈母娘要淹死了，你再不救你媳妇就没妈了。三姑娘不是不想救，但是80后啊，大家都知道有点懒，而且想的比较多。她想，我老丈母娘也不是特别趁，她给我大连桥一辆夏利，给我二连桥一辆桑塔纳，你说她还能再有车了吗？我要是给她救了能怎么的？而且我媳妇有妈，对我也能有什么好处呢？哎，就这么地了。妈呀，我手里有东西，我到处手来。妈呀，你在那里边别太让自己太痛苦了啊，差不多得了。妈呀，有些事儿你必须得看开，得随遇而安呢。完了，三姑爷没管，老太太就这么淹死了。
这身体没白考验呢，最后搭进去了。三姑寻思，我也懒，我也不想救，下面水还那么深，我水性还不好，你说我下去了我要完了怎么办呢？再说我也不羡慕他俩，你说夏利桑塔纳我不要也罢，他就是抱着这种心理然后回去的。回家之后啊，把这事儿跟他老岳父一五一十说完之后，老岳父第二天给了这三女婿一台奔驰。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节目一开始呢，送给大家以下言论，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尤其是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啊，希望大家能够听我几句劝。上微给大家奉献的是以下几种，首先是真情义，贵时不浓，贱时不淡；二是真诚心，贫时不重，富时不轻；三是真厚道，顺时不骄，逆时不忘；第四呢是真正直，生时不狂，降时不敛。还有呢，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真涵养，面上不急，心上不缓，心里面要存真善良，遇时不限，去时不忍。最后呢，送给大家真祝愿，言语不长，意味不短。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快乐，节目不大，平时不小。好，说太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真正的快乐属于你，真正的幸福不要离开你。

我身边啊最近有这么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对我倒是没有什么威胁，是我的好朋友啊。最近呢他面临着一些感情的困扰，因为呀以前的恋人跟他分手了，在寻找新欢的时候呢他遇到这么几个女的，然后每个女的呀对他评价都很高，都说他是一个好人。然后啊他就去找我，让我帮他解解心宽啊，想要我帮他解读一下，你说这几个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要跟他处，还是说婉言谢绝他呀？说这个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按理说说他是个好人那评价也不低了，但是他把这事儿跟我一五一十说完之后啊，我就跟他说了，我就劝他，我说哥们儿啊，这个女人呐、啊、常说呀，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所以说啥呢，哥们儿，当一个女孩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没戏了。因为呢在他们心目当中你已经正式的退出了男人的行列，明白没？所以说听完这话之后啊，我就跟我哥们说，说你是个好人呐、啊，基本上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你败了。我朋友说，我朋友当时就非常不甘心呢，他说怎么可能呢，他们说我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你说你让我退出，那我等于说什么呢啊，等他说什么我才能够不退出呢？我说哥们儿，这你就不懂了，当一个女孩只有对你说你这个死鬼你真坏，这才证明你有戏呢。所以说怎么样来解读一个女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咱们必须得把这个女人给研究透了，才能够更好的掌握她们。我倒不奢望大家知道我叫什么，但是一定要知道我这名字怎么写。

0: 要说这男人和女人看问题的方式不一样，男人和女人追求的也不一样，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呀，说来深刻，有的时候说起来也挺平常。比如说我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有这么个女的呀，有这么女的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她这么回事啊，她跟她的老公说，哎，老公啊，老公，就是咱们些年呢，我一直有一个毛病，我一直有这么个毛病，我这个毛病你可能也知道，但是我现在这个毛病呢已经没有了，老公你哈，老公说你什么毛病，你是不是头疼的毛病？完媳妇说啊，对了，我呀一直以来呀都这么一个头疼的毛病，天天呢睡觉之前呢这脑袋就疼，尤其是这个后脑勺子呀啊，他们那边呢都管这个后脑勺叫后脑勺子啊，后脑勺子呀现在就没有了。老公说哎，还奇怪哈，你脑瓜怎么不疼了呢？完后来这媳妇就说因为我呀，因为我呀，我去看心理医生了，心理医生说面对我头疼的这个问题呀，我可以用一个这个心理引导法，要战胜自己。怎么战胜呢？就是他呀教给我一个方法，让我每天呢照着镜子，站在镜子前边看着自己，然后双手啊，每个手的食指紧摁我的太阳穴啊，食指左手摁左太阳穴，右手摁右太阳穴，然后反复地重复一句话，就是说呢，我的头不疼了，我的头不疼了，我的头不疼了，我的头不疼了，念来念去我就发现呢，我这头它真就不疼了。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心理引导法，也叫心理意念，就是用意念战胜自己身体的一些缺陷，你懂了没？老公说哎，你别说啊，你这段时间我还真没发现你晚上头疼。媳妇说可不子儿的呀，亲爱的，我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说总不这件事儿呢，就是说啥呢，我们俩呀也是老夫老妻了，结婚呢也十来年了，你对我呢也没有什么想法了，我们俩这么长时间呢也不浪漫了，你在家呢也瞅也不瞅我一眼了，所以我想啊，你是不是也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呢，去看看你对我这审美疲劳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方法呢，他要是能治好那就更好，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就幸福了呢。老公一听啊，为了我们俩的长远发展，为了我们家的长治久安，不如听我媳妇儿的，上医院去试一试啊。看完之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咔给媳妇儿一个拥抱，拥抱之后紧接着一朵鲜花，然后把媳妇儿啊双手抱起放到沙发上，然后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别动啊，我去就来呀。那干什么去了呢？是老公啊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两个人度过了一段浪漫之夜。之后啊每天都是这样，回到家给媳妇儿一个拥抱一个热吻，紧接着一朵鲜花，然后把媳妇儿抱到沙发上，然后跟媳妇儿说，媳妇儿你别动啊，我去就来呀。直到很长时间之后啊，有一天老公去厕所了，这媳妇儿就非常非常好奇，说你这个死鬼哟，每天都让我等啥哟，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于是乎呢就趁着自己老公啊走到厕所之后，蹑手蹑脚地跟在老公的后头，然后打开厕所的门开了一个缝，然后啊就看着老公面对着镜子，面对镜子食指摁着太阳穴，左手摁左边太阳穴，右手摁右边太阳穴，就用他曾经的那个老方法对着镜子念，对着镜子念说，他不是我媳妇儿，他不是我媳妇儿，他不是我媳妇儿，他不是我媳妇儿。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金秋八月，稻老飘香。8月26号，我国首台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在石麻镇转龙村完成了田间首秀，为西南丘陵山区粮食机械化生产带来新突破。本次亮相的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联合我市农机企业、重庆新源农机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丘陵山区纯电动小型收割机的市场空白。针对西南地区梯田狭小、坡地多、地块零碎的种植痛点，这款农机量身打造轻量化履带式底盘，支持原地转向，田间边角收割干净彻底。同时设备可以攀爬25度坡地，宽履带设计能适配深泥脚水田、复杂田间工况，轻松应对。安全与节能也是该机型的最大亮点。收割机搭载远程遥控系统，操作人员可以站在田埂作业，实现人机分离，有效规避田间作业侧翻滑坠风险。在使用成本上，传统燃油收割机每亩燃油成本约14元，而这款纯电动机型每亩电费不足1元，大幅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
2: 采用纯电动以后，这个实现了人机分离，能够保证这个机手的一个安全，可以实现这个原地的转向，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动性能都大幅提高，在我们这个重庆的这个小的地块上面，能够帮助它更好的这个完成边边角角的收获。
1: 据了解，该农机作业效率是人工收割的8倍以上，还可以定制电池容量，加装增程器，切换混动模式，适配各类小规模农田作业。目前我区已落地20余款丘陵专用农机示范应用，建成8个核心示范片，示范面积累计超2万亩，持续助力丘陵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双碳目标实现。
3: 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8月27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102次主任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
1: 会议听取了部分承办单位关于区18届人大8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区18届人大8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453件，转交64个单位办理，各承办单位已全部在法定时间内答复代表，代表满意451件。会议对各承办单位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对标2个高质量要求，加强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凝聚共识，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要将本职工作与研究吸纳代表建议有机结合，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建议落实，努力实现办好一件建议，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提升一项工作的综合效果。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打好区领导重点督办、专工委分类督办、集中会办等组合拳，切实推动办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区电诈案件数、群众损失金额分别下降28.16%和42.32%，本地案件破案率、完损率分别上升10%、9%。会议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强化源头监管，压实通信、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线索研判与侦破能力。要深化反诈宣传，完善预警劝阻机制，提升基层派出所、银行网点等联动处置能力。 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区人大财经委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全区人大系统要深刻认识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的时代价值、战略要义，锚定一号工程定位，扛牢政治使命，发挥职能作用，迭代优化一加三加 N 助推机制，全力推动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区领导李世友、罗明兰、徐方中、江永刚、刘昌勇参加或列席会议。
3: 8月27号，区政协主席、毕南河江津段河长杨丽率队到尤溪镇巡河。
1: 杨丽一行来到尤溪污水处理厂，通过现场查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日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达标情况。尤溪污水处理厂是渝溪片区通过三标体系认证及安标二级评审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先后荣获重庆市供排水管理先进集体、环保良好企业等多项荣誉，近年来已累计接待各级参观学习300余人次。座谈会上，杨丽对尤溪污水处理厂在推动污水治理提质增效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污水处理设施是助力水环境保护、筑牢绿色生态屏障的关键一环，要加强设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负荷率和运行稳定性，持续巩固提升处理效果。要严格执行污水处理操作规程，加密进出水水质检测频次，根据来水变化及时调整工艺参数，确保处理系统高效运转。要持续优化处理工艺，在达标排放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处理效率，降低处理过程中的清水消耗，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毕南河水环境安全。区政协副主席刘安兵参加活动。
3: 下面再来看一条其他的时政消息。
1: 8月27号，畅联陆海通道赋能枢纽经济正引起对接活动在江津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活动汇聚金融机构、政策平台、物流龙头企业，推出了多项务实举措，以金融力量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成果丰硕，干货满满，现场落地大额授信支持，农业银行江津支行、工商银行江津支行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提供210亿元整元授信，实现园区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同时，工行、中行、建行江津支行还为枢纽港集团、一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投放64.5亿元定制化综合授信，精准助力企业纾困增效、扩容发展。活动现场还集中解读了跨境外汇便利化、汇率避险、通道物流等专属政策和金融产品，为企业打通投融资、跨境贸易、多式联运全链条服务通道。此次对接会有效串联资金链、产业链与物流链，助力江津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开放高质量发展标杆。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温江勇、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
3: 8月27号，区住房城乡建委与石麻镇联合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农房安全领域专项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加检查加入户形式，推动农村房屋安全管理走深走实，切实筑牢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墙。
1: 当天的宣传活动在石麻镇文化广场举行，现场循环播放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和农房安全警示宣传视频，吸引众多赶场群众驻足观看。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相关宣传海报和折页，一边讲解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农村自建房安全常识、农房气象灾害防范要点等内容。针对汛期易发的地质灾害和暴雨大风天气，重点提醒群众关注房屋周边环境变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据统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现场答疑300余人次，将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宣传结束后，区住房城乡建委会同石麻镇政府深入石麻镇部分村舍，实地检查切坡建房边坡隐患整治、既有农房安全风险管控以及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推进情况。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委将结合全区农房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撑，压紧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农村房屋安全隐患闭环管控，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筑牢安居底线。
3: 日前，位于德岗工业园的我区可回收物智能化分拣中心建成投用，标志着我区可回收物末端处置迈入了标准化、精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
1: 走进分选中心，清晰的功能分区映入眼帘，各类可回收物分类打包定点规整存放，标准化分区暂存模式在入库环节即完成初次分类。过去我区域再生资源回收多依赖零散个体户，缺少专业化集中分拣场地，资源化利用效率偏低，行业监管难度大。为此，千宇环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立足德岗工业园区位优势，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原则，搭建起社区智能回收点位加绿色驿站加规模化分拣中心三级闭环回收体系。该中心搭建的双层立体分拣平台划分多个独立分拣仓位，搭配自动化传送带实现流水线作业，可承载稳定批量处置，实现前端智能投递、终端密闭转运、末端精细分拣全流程无缝衔接。精细化分拣可实现垃圾减量、财政节支和产业增收。
4: 我们分拣中心就是处理纸类、塑料类、金属类、植物类等，如果混在一起就是污染源，分拣后他们就可以重新成为生产链的原材料，把垃圾重新变成资源。
3: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瓢，喝了也难中三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不得。第四口不醉。

乱撇财，手也沉全都来，感情深也口闷，感情浅钱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在江津区四平镇青雁村有一座插旗山，海拔约1500米，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山因插旗而得名，但旗却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16年5月1号，时年88岁的老党员丁文启在插旗山上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2: 没想到插旗山那面红旗把它升起来，让大家看到，就会想到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
1: 从那以后，五星红旗一直在插旗山上迎风飘扬，它成为了当地人的精神地标，也藏着丁文启的入党初心。
2: 我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我入党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五年来，插旗山上的旗杆已经更换了4根，国旗更换了20多面。丁文启一家三代20多人一直默默守护着插旗山上的国旗。2021年5月1号，丁文启一家在插旗山上再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考虑这些，离不开共产党，希望这些人人挑起来，希望更多人看到。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又停留在我们调频 FM987 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为您准时开流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呢，在节目开头之前呢，想和大家分享昨天的我的一个经历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说到那个甲醛白菜呢，都是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讨论哈。
1: 对，
0: 都在说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怎么总是解决不了呢。昨天呢，我也是看了一个短视频，其中就提到了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这些蔬菜呀、肉啊、禽蛋一些产品，其实呢他们也是从内地这样销过去的，但是他们的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了，你知道达到了多少吗？
1: 肯定90%也很高了吧？
0: 99.9%啊，这个数字是很高的。
1: 对，
0: 基本上那些什么质量不合格的一些产品的话，是很少会出现在香港老百姓的餐桌。同样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一个是在国内销售，咱们这个
1: 特别行政区
0: 进行一个销售。为什么说如此的一个抽检合格率如此的一个不同呢？如果说你说咱们国内的一些农副产品它不合格，但是销往香港就是合格的呀。你说咱们那个是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有的说是不是咱们这个制度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两天在网上沸沸扬扬的那个甲醛白菜哈那个事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探讨那个甲醛白菜。香港的餐桌上，香港老百姓的餐桌上也会出现白菜，但是不是甲醛白菜哈，而且他们的质量合格率是99.9%。而且他们为什么说质量合格率那么高呢？就是香港有一个部门叫做食环署，食品环境监测署。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查到你的这个产品严重不合格，基本上就会吊销你的营业执照，你就别想在香港的这个街头啊出售了，基本上就是一票否决制。所以呀，很多内地的一些蔬菜的生产商啊、批发商啊、销售商啊，都是想足了心思能够让自己的产品更合格。而且为了销往香港的蔬菜，他会什么呢，专门开辟在广东开辟出一块地，这块地的农药化肥的残留是比较低的，来专门特供给香港啊。你想想看，这个标准就是如此的严格。所以我们今天呢，和香港的这些餐桌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同样是中国种的白菜，为什么出口到国外的，还有呢就是出口到咱们香港呢就能通过严格的检测，卖给咱们内地的却是敢用甲醛来占根呢？
1: 说好的一个中国原则呢，相同到哪里去？
0: 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难道也是一国两制吗？
1: 那确实也是很扎心的这么一个事儿哈。我觉得我们也先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好好的讲一下这个甲醛白菜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哈。就在这个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哈，这个收购商为了让白菜长途运输的时候能够不腐烂还那么新鲜，就用甲醛来蘸，用甲醛来蘸那个白菜的根部。我们都知道这甲醛啊都是一类的致癌物，这种防腐剂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到食品保鲜上面的。这个事情一经曝光以后，大家的讨论也上来了，然后国务院食安办还有农业农村部啊市场监管总局就开始介入调查，然后多地都紧急排查，把有问题的货车这个车辆紧急的拦截住。
0: 是的，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很多老百姓，特别是河北出了事儿的这个甲醛白菜哈，因为这个蔬菜基地它的菜基本上是供往附近的一些地方，所以现在呢，当地的部门以及国务院相关的一些部门都介入调查排查这个白菜是否已经销往了更远的一些地方，坚决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到寻常老百姓的这个餐桌。国家还是非常

0: 常的重视的，但是还是属于有点事后弥补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哈，甲醛呢，它是我们装修的材料，属于防腐剂，基本上呢，它是属于无色无味的，你是闻不着什么味道的，你也看不见。它在我们的装修材料当中是大量的存在，所以很多人装修房子的话，一般要放一个夏天啊，放足够长的时间，让甲醛能够足够的挥发。这个还不是说直接的去接触到人的皮肤哈，你想想看，甲醛去蘸白菜的根，那直接吃进肚子里头啊，想想都觉得可怕啊，这个致癌性到底有多高？所以人家会说，网友会说呀，咱们如果说不解决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10年以后，20年以后，咱们中国得癌症的人将会出现这个大量的增长，对于医保压力啊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对于家庭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别看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小事啊，牵扯到我们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所以相关的一些部门现在也行动起来。还有一条新闻呢，也是和食品安全相关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甲醛白菜，它在生产的这个环节、流通的环节，我们都要注意。谁知道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到餐馆里头去吃饭，有没有想到我们用的这些碗筷，哎，都是这个餐馆的老板外包出去的？你来一个人就收，有的收3块钱啊，有的收5块钱，管饭，然后呢管这个碗筷的这些消杀，它是直接外包给别人的，所以有的有经验的一些食客，他就会把包装膜这些给拆掉，直接用茶水来洗一洗。
1: 对，
0: 都知道有的时候是要么这些消杀公司可能。咱们这个碗多了以后呢，不一定清得干净，洗涤剂还有一些残留，咱们就洗一洗这个洗涤剂吧。你洗洗，你以为你洗的是洗涤剂吗？有可能是洗的涤涤胃呢。哎，这个还真是不是耸人听闻。来，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洗的是涤涤胃。
1: 哎，这还是我们那个新京报的媒体发现的哈，调查发现的是。一家消杀的专门提供这个消杀服务的公司哈，给绿茶，然后掀起半步颠池奈这种大型的连锁餐饮企业做消杀的服务嘛，他们就长期使用那个涤涤胃来做消杀，就为了还为了躲避那个检查嘛，把这个涤涤胃的原液哈直接灌入到矿泉水瓶里，这个撕掉标签。还使用那些3无产品那种杀鼠剂来对餐馆啊对餐具进行消杀，这真的很恶劣。那更恶劣的就是他被查了那么一次以后依然是我行我素毫不悔改啊。
0: 是特别的可恶哈。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这家公司在给某个餐馆，可能你手下在外包，别人有10家餐馆外包这个洗碗的服务给你这家消杀公司，那你也要出去吃饭呢，亲朋好友过个生啊，结个婚呢，满个月呀什么的，
1: 对，
0: 那你就不去吃吗？记者调查这些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那我们知道这些公司外包服务给我们，我们就不去吃，我们就不去吃。哎，你能躲得过这10家？到其他餐馆你能所有的餐馆都能躲得了吗？你这家公司是用这个杀老鼠的药，用这个涤涤胃来给碗筷做消杀处理，那保不齐其他的张三李四的公司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很便宜的药，几块钱一瓶洗一大盆哈，就出于这个成本呢、这方面的一些考虑，你能避开所有的这些餐馆吗？避免不了。所以也就是掩耳盗铃吧哈。
1: 对，
0: 这10家餐馆我不去吃，你保不齐其他的餐馆你也避免不了。很多网友也在好奇，为什么说给碗筷做消杀这个杀毒处理哈，要用到什么涤涤胃，要用到什么那个这个杀鼠药啊，杀虫的杀鼠的那些药，杀老鼠的那些药，杀蟑螂的那些药，是什么原因呢？你想想看哈，我们市面上做消杀处理的有很多的产品，有的是25块钱一瓶，有的是10块钱一瓶啊，洗涤剂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区别。那这家消杀公司他买的这些杀鼠药啊涤涤胃呀，人家几块钱一瓶可以兑一大池子的水。哎，你想想看，从今

0: 成本这个方面考虑，那没有一个道德的底线的话，什么来钱快啊，什么能赚更多的钱，那我就去用这个吧。你吃坏肚子，你得了癌症跟我没关系哦。我又不在你这家餐馆去吃。就是出于这个经济利益挂帅啊，为了赚钱，已经把道德碾压在脚底下，践踏在脚底下，什么都不管。所以他为什么会用杀虫药啊、杀老鼠的药敌敌畏来给我们平常用的碗筷来做消毒处理？
1: 你看啊，我们讲的这两件事儿哈，表面看是一个是在田间地头嘛，一个是在我们餐厅的后厨。好像是相隔了10万8千里哈，但他们本质都是一样的，就这些无良的商家为了省钱，为了利润，就这么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了可以牺牲的代价了。
0: 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甲醛白菜，为什么用甲醛来做保鲜？市面上的保鲜剂也是有很多品种，价格也是不同，但是呢，用这个甲醛便宜呗，便宜，一桶可以占几大车。它也有市面上的，比方说几十块钱一瓶的那些保鲜剂啊，怎么的？其实用到这些呢，它的一些农药的或者说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毒素的一些残留要好一点。基本上呢，有记者呢也是做过一些调查，就发现用市面上正规的一些保鲜剂，也无非是说让咱们白菜的价格每斤增加2毛到3毛钱。但是现在你不发现呢，咱们的服务业开始卷嘛，大家都卷。什么那个前段时间美团呢，还有其他的饿了么呀，这些都发券，零元购。这个对商家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现在我们卷的不是服务，而是卷的价格。当这个价格无限低的时候，它怎么能够保证它的食品安全问题？
1: 对，
0: 比方说你的白菜是8毛钱一斤，其中就有2到3毛的这个保鲜剂的这个成本。那有的朋友说，有的农民说卖8毛吧，我卖5毛，我就用甲醛来蘸白菜的根。你觉得作为消费者又看到市面上的用甲醛蘸过根的这个白菜，它就是要鲜嫩得多，而且没有什么蔫儿的呀，没有发黄的这些菜叶子，而且价格还便宜，你不明就里，你说你买哪个？
1: 确实感觉能买低价就买低价吧，毕竟都是自己的钱。
0: 觉得能省一点就是一点。但是你省的可能就是食品安全的这个入口问题，省的就是我们得病的这个代价了。所以有的钱能省啊，就能省就省，不能省还真不能省。所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不是说我们买低价产品就是错误哈。但是话说回来哈，一分钱一分货哈。我们只有贪便宜，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用成本来计算的。对于商家来说呢，我们现在打个比方说，到咱们江津吃顿饭，觉得花了大价钱都不一定能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这就是商家不去提高他的服务，他觉得提高服务了，大家不买他的，比他便宜的、做得差的、做得次的，大家倒去买，这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导致那些经营好的、价格要高一点的、食品安全问题要好一点的商家，往往很受伤。这就是大家从消费者还从商家这个心理都是在卷价格，不去卷品质，所以意味着我们拿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享受不到足够好的一些服务。话说回来哈，我们通过这两起新闻事件，一个是很多的就是在这个刚才提供的新京报提供的给绿茶池奈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的公司，他们提供的碗筷的消杀是用敌敌畏来做消杀处理的，是用杀鼠药，就是老耗子的药哈，耗子药，闹耗子的药，来给咱们的食客做消杀处理。还有那个甲醛白菜，共同折射出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一些重视。哎呦，年年呢，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什么三聚氰胺事件吗？那个奶粉还过多少年？那个老酸奶事件。

0: 也没过多少年呢，那个老坛酸菜，那个用脚去踩那个酸菜，对吧？还有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甲醛白菜，哎呦，隔上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一个恶性事件。我们很多的一些同事啊朋友说，现在还能吃啥？还能吃啥？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那我只能饿肚子吗？
1: 哎，确实，我们想到这些事情都还蛮寒心的。而且我真以一开始看到那些甲醛白菜的消息，我真以为只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运输那些无良的商家真的做得不好，没想到还那么双标哈。
0: 嗯，
1: 就出口到外国的，
0: 它是合格的，
1: 那么好的品质，
0: 合格率很高的。
1: 对，就说明这其实不是我们本身农产品本身有问题，不是我们种植技术不好，真的就是这些商家在运输过程当中使用这种便宜的甲醛来进行保鲜，
0: 就是我们的国内的农副产品的准入门槛
1: 太低了，
0: 我们的惩戒的力度太小，所以导致无良的商家愿意去铤而走险。他用这个甲醛蘸白菜，他可能赚了10万，你罚他个1-2万，人家还是赚个7-8万。所以你罚的这点钱对他来说是毛毛雨。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出口到香港的这些农副产品，只要发现你有这些质量问题的，绝对就是吊销你的营业执照，你一辈子不要像在香港的这个市面上销售你的农副产品，基本上就是一票否决制。这样的一些制度为什么不延续到国内呢？咱们虽然说是一国两制啊，咱们的胃，咱们的食品，咱们这个那个身体啊是一样的身体啊，不能说是咱们这个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啊，食品安全的标准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标准。最主要的是还是我们的农副产品的准入门槛太低了啊，我们的执法不严，监督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在说到这两起事件，也说到了出口到国外的、出口到香港的和内销到国内的哈，产品会这个质量出现天差地别，并不是说我们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你像别说是食品安全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除了这个价格便宜点哈，我们的质量也是不输其他的国家的。由此看得出，我们国家是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的。为什么他敢在国内内销的时候乱来？哎，就是因为国外的监管制度比较严，违法的成本高到你不敢，罚得你倾家荡产，直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看你还敢不敢来卖东西。
1: 就反过来看哈，你看我们这国内，我们往内销的市场，这个违法成本又那么低，然后它被查的概率也很低吧，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要你看这个白菜的问题就是被一个自媒体博主曝光出来的，那就说明他被查的概率也不低，兼他的信息也是不透明的。而且现在大家也在卷低价，这个低价竞争一激烈起来，就反倒让这些商家也开始不得不往更便宜，然后更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健康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卷，然后地方保护也是存在的。这种同样的企业在严厉的环境下就能够被守得规规矩矩的，在宽松的环境下你一旦放松下来就开始胡作非为了，真的不是人变了，是这个规则的改变导致这些商家有机可乘，才敢让他们有这个心思、有这个胆量去尝试甲醛蘸白菜。
0: 让他们有这个胆量哈，即便是罚，感觉也是毛毛雨，罚了不痛哈。违法成本低，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啊，他也出现这个打招呼啊、执法不严呐 啊这些情况。那执法者究竟应该谁来管？你本身拿着法律的武器来执法，但是往往会被咱们中国的这个熟人社会的这个社会氛围所影响。那怎么去保证执法严？
1: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得去再去管住这些执法者哈，这个核心也是用制度把他们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让监督者也被监督嘛。第一个也是想让这个执法者是不能腐，我们可以去压缩他的自由裁量权，就很多寻租的空间来都是只有这个执法者自己来裁定的，他查谁、怎么查或者是罚多少，他们自己决定的话那就容易胡来。所以说我们要推行这种标准化的检查的清单嘛，如果执法人员只能够按照这个清单来

0: 打勾去裁定不能够随意的增减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执法，我们的环境就会更清朗。
1: 嗯，
0: 我们同时也要推行这种双随机一公开的机制嘛，就随机去抽查企业，然后随机的调派人员，这样我们把人插开来看，就不再是熟人了，那这个结果就会更明确嘛。当然这个结果也得公开，
1: 咱们可以永川的查江津的，江津查永川的、
0: 哎、对对，
1: 江津的去查河川的，河川去查什么那个涪陵的，这样交叉执法，你要是避免这个人熟人社会打招呼啊哈、
0: 嗯、
1: 只是其中的一个建议哈。你想想看，法律条框就摆在那儿，就是熟人嘛，哎，这个打招呼那个打招呼，拿个红包呗，哎，那个拿了红包吃人嘴软呢，拿人手短呢，他还敢去说什么说三道四吗？所以一个红包啊，让100次严格执法都白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执法人员还应该上头有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公开执法人员的电话，这执法人员如果说他知法犯法去收受什么红包、嗯、啊，让这个执法行为不了了之的话，我们还有制度去进行监管他。监察纪检监察机关也要重点的盯防食品安全的执法领域，上级部门定期的复核下级案件，看有没有该罚不罚的，大的案子小罚的，有的是顶格处罚、嗯、他就按照最低限来处罚，还可以推行异地交叉执法，避免本地人情的一些干扰。像我们判一些贪官、哎、为什么要拿到不是本地，出了这个贪官，出了这起事件，不是本地的检察机关法院来判呢，而是由另外一个地方的来判呢，就是避免这个人情执法来打招呼、嗯、
0: 对。而且在我看来哈，这个数据预警它也很关键。你想啊，一个片区如果长期都是零处罚，这个但消费者的投诉又很多的话，这个系统我们就应该做到一个自动预警。如果一个执法人员经手的案件，这罚款的金额总是贴着最低的那个底线、
1: 那就不正常了。
0: 对，就该重点查。这个数据它是不讲人情的嘛，异常的数据那就是它腐败的线索呀。
1: 嗯，确实也要建立一个执法者不敢腐的一个机制，提高他们的待遇，加强职业的一些荣誉感哈。
0: 嗯，
1: 你知道吗，在日本哈，他们的一些公务员他是不敢腐败的，因为一旦是进入到你有一点污点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身败名裂啊，真的。而且呢，就是有钱赚，大家谁不想赚呢？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机制，如果说从你开始工作那天到你退休那天，你一生都没有这个行业执法方面的一些污点哈，
0: 嗯，
1: 那么政府呢会在你退休的时候给你一大笔奖励哈、
0: 哦、
1: 就是奖励这一生兢兢业业秉公执法这样的一些奖励，就是相当于是高薪养廉吧啊。
0: 嗯
1: 嗯，这是他们的一些机制，一旦是发现他们的这个公务员呐、啊、这些执法人员有一些徇私枉法的现象，绝对是媒体大量的公布，你整家的家族你都抬不起头来的啊，不像我们国家这点哈、啊、是应该学习的。所以要提高这个相关的一些，一个是惩戒机制，还有一些鼓励的机制，让我们的基层执法人员的待遇提高，因为他钱少他就想着去升红包嘛，啊钱少他也想着我就想往上面的一些通道去晋升，我不收点红包怎么去打通这些通道呢？就想着那些、旁门左道的那些，让秉公执法的人有奔头啊，这个是相关的惩戒机制要加强，鼓励机制、激励机制也要提起来。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学习的就是媒体他们曝光嘛，我们真的得让这个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得让所有的处罚的决定书，他的这个抽检的结果，他执法的过程，检查的记录，我们全部都到网上来公示出来，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得见，那这样我们消费者才能安心，这种阳光照进来，这个暗箱的操作空间才会没有嘛。
1: 对，
0: 同时我觉得这种举报的通道也得是
1: 畅通
0: 的，
1: 是是是。经常向我们的公众公布这么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你可以拨打哪些电话，通过哪些途径来进行举报，一定要畅通。比方说我发现这个有人在用那个甲醛蘸白菜，我要去投诉发现这个电话长期都没人接呀， 你说我咋

0: 投诉呢？这个信箱我投进去了，长期都没人打开呀，没人理呀。你看的有这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基本上是瘫痪的，它没有用哈、啊。真的是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没用啊，看着是个摆设。还有呢，这个监督机制，这些执法部门的这个监督机制也需要我们媒体，但是媒体他自身都收了红包，怎么办呢？哎，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别说是咱们执法部门收红包，有些基层的一些厂矿啊、食品生产企业跟媒体也是广告金主啊，就在你这家电视台投广告，哎、你还敢怎么去处罚他？还敢去曝光？处罚是没办法，你敢去曝光吗？下面老板给那个台领导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条新闻废了，记者白跑一趟。
1: 哎呦，真的是这种报道，要是触及到一些关系户的话，也确实是会出现一些压稿的情况嘛，真的是越到基层。
2: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虎耳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低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出道时，梁静茹经常自称小歌女，这个表述不仅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娱乐圈新人的低姿态，更暗含了她的少年往事。她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他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他的歌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回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他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他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他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他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他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这张花费两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二十世纪末最大的地震921特大地震。因为这场地震，台湾所有的文娱活动全线停止，这其中就包括梁静茹的新专辑宣传。最后这张专辑仅卖出了40,000张的成绩，但李宗盛没有气馁，第二年他又替梁静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勇气》。凭借这张专辑，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 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纯。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美。

0: 发现一枚防步兵地雷，误导，三二
1: 卡
0: 一，
1: 再来一遍，
0: 误导。
2: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0: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2: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

0: 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在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他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我

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汉式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她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一两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

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好利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

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两三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一万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报告。
1: 冲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2: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3: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2: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4: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达到了100多卷。
3: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2: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3: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和润滑油品质的提高，只要定期的按照要求进行保养，一般就不会有大修的问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在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方。
1: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3: 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金秋八月，稻浪飘香。8月26号，我国首台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在石麻镇转龙村完成了田间首秀，为西南丘陵山区粮食机械化生产带来新突破。本次亮相的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联合我市农机企业重庆新源农机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丘陵山区纯电动小型收割机的市场空白。针对西南地区梯田狭小、坡地多、地块零碎的种植痛点，这款农机量身打造轻量化履带式底盘，支持原地转向，田间边角收割干净彻底。同时，设备可以攀爬25度坡地，宽履带设计能适配深泥脚水田、复杂田间工况，轻松应对。安全与节能也是该机型的最大亮点。收割机搭载远程遥控系统，操作人员可以站在田埂作业，实现人机分离，有效规避田间作业侧翻滑坠风险。在使用成本上，传统燃油收割机每亩燃油成本约14元，而这款纯电动机型每亩电费不足1元，大幅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
4: 采用纯电动以后，这个实现了人机分离，能够保证这个机手的一个安全，可以实现这个原地的转向，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动性能都大幅提高，在我们这个重庆的这个小的地块上面，性能能够帮助它更好的这个完成边边角角的收获。
3: 据了解，该农机作业效率是人工收割的8倍以上，还可以定制电池容量，加装增程器，切换混动模式，适配各类小规模农田作业。目前我区已落地20余款丘陵专用农机示范应用，建成8个核心示范片，示范面积累计超2万亩，持续助力丘陵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双碳目标实现。
5: 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8月27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102次主任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
3: 会议听取了部分承办单位关于区18届人大8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区18届人大8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453件，转交64个单位办理，各承办单位已全部在法定时间内答复代表，代表满意451件。会议对各承办单位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对标2个高质量要求，加强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凝聚共识，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要将本职工作与研究吸纳代表建议有机结合，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建议落实，努力实现办好一件建议，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提升一项工作的综合效果。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打好区领导重点督办、专工委分类督办、集中会办等组合拳，切实推动办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区电诈案件数、群众损失金额分别下降28.16%和42.32%，本地案件破案率、完损率分别上升10%、9%。会议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要强化源头监管，压实通信、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线索研判与侦破能力。要深化反诈宣传，完善预警劝阻机制，提升基层派出所、银行网点等联动处置能力。 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区人大财经委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全区人大系统要深刻认识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的时代价值、战略要义，锚定一号工程定位，扛牢政治使命，发挥职能作用，迭代优化一加三加 N 助推机制，全力推动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区领导李世友、罗明兰、徐方中、江永刚、刘昌勇参加或列席会议。
5: 8月27号，区政协主席毕南河江津段河长杨丽率队到尤溪镇巡河。
3: 杨丽一行来到尤溪污水处理厂，通过现场查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日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达标情况。尤溪污水处理厂是渝溪片区通过三标体系认证及安标二级评审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先后荣获重庆市供台水管理先进集体、环保良好企业等多项荣誉，近年来已累计接待各级参观学习300余人次。座谈会上，杨丽对尤溪污水处理厂在推动污水治理提质增效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

0: 离处理过程中的清水消耗，以实际行动守护好避难河水环境安全。区政协副主席刘安兵参加活动。下面再来看一条其他的时政消息。8月27号，倡廉陆海通道赋能枢纽经济正引起对接活动在江津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活动汇聚金融机构、政策平台、物流龙头企业，推出了多项务实举措，以金融力量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成果丰硕，干货满满，县长落地大额授信支持，农业银行江津支行、工商银行江津支行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提供210亿元整元授信，实现园区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同时，工行、中行、建行江津支行还为枢纽港集团、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投放64.5亿元定制化综合授信，精准助力企业纾困增效、扩容发展。活动现场还集中解读了跨境外汇便利化、汇率避险、通道物流等专属政策和金融产品，为企业打通投融资、跨境贸易、多式联运全链条服务通道。此次对接会有效串联资金链、产业链与物流链，助力江津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向开放高质量发展标杆。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温江勇、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8月27号，区住房城乡建委与石麻镇联合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农房安全领域专项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加检查加入户形式，推动农村房屋安全管理走深走实，切实筑牢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墙。当天的宣传活动在石麻镇文化广场举行，现场循环播放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和农房安全警示宣传视频，吸引众多赶场群众驻足观看。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相关宣传海报和折页，一边讲解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农村自建房安全常识、农房气象灾害防范要点等内容。针对汛期易发的地质灾害和暴雨大风天气，重点提醒群众关注房屋周边环境变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据统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现场答疑300余人次，将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宣传结束后，区住房城乡建委会同石麻镇政府深入石麻镇部分村社，实地检查切坡建房、边坡隐患整治、既有农房安全风险管控以及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推进情况。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委将结合全区农房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撑，压紧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农村房屋安全隐患闭环管控，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筑牢安居底线。日前，位于德岗工业园的我区可回收物智能化分拣中心建成投用，标志着我区可回收物末端处置迈入了标准化、精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走进分选中心，清晰的功能分区映入眼帘，各类可回收物分类打包定点规整存放，标准化分区暂存模式在入库环节即完成初次分类。过去我区域再生资源回收多依赖零散个体户，缺少专业化集中分拣场地，资源化利用效率偏低，行业监管难度大。为此，千宇环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立足德岗工业园区位优势，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原则，搭建起社区智能回收点位加绿色驿站加规模化分拣中心三级闭环回收体系。该中心搭建的双层立体分拣平台划分多个独立分拣仓位，搭配自动化传送带实现流水线作业，可承载稳定批量处置，实现前端智能投递、终端密闭转运、末端精细分拣全流程无缝衔接。精细化分拣可实现垃圾减量、财政节支和产业增收。
1: 我们分拣中心就是处理纸类、塑料类、金属类、植物类等，如果混在一起就是污染源，分拣后他们就可以重新成为生产链的原材料，把垃圾重新变成资源。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

长江老村金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伙玩得忘了累，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花江

就来乱撇菜，手也沉全都来，感情深也抠门，感情浅浅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四个街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这里是陪伴你的专属声音空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多了一个词儿，叫职场内耗。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却已经觉得筋疲力尽，明明只是一份工作，却活得比谁都焦虑，明明想好好表现，却总在怀疑自己，自我拉扯。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不聊鸡汤，不灌道理，只要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和你聊一件事儿，停止内耗，你的职场真的会轻松很多。这是一篇很长、很走心的陪伴。如果此刻正坐在工位上发呆，正下班在回家路上，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因为工作委屈纠结痛苦，那么请你把这一段声音留给自己慢慢来听。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真正觉得轻松踏实没有负担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听完会愣一下，然后说好像记不清了。我们每天上班、开会、写方案、回消息、对接工作、应付人际关系，一天下来，身体没做多少重活，心却像被掏空了一样。回到家，不想说话，不想社交，不想动，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哪怕发呆，都觉得是一种解脱。你以为这是

作太累，其实不是，这是内耗太重。什么是职场内耗呢？它不是体力上的疲惫，而是心理上的自我拉扯，是一件事儿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在脑子里演了100遍的失败场景，是别人一句随口的话，你在心里反复琢磨3天，觉得对方在针对你，是明明已经很努力，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被认可，是做错了一件小事儿，就反复自责、愧疚、否定自己，甚至失眠一整夜，是想辞职却不敢辞，想留下又不甘心，卡在中间进退两难，是明明可以直接沟通，却非要猜来猜去，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是白天假装坚强，晚上偷偷的崩溃，第二天继续硬撑。内耗的人啊，就像一辆空转的汽车发动机，车子没有往前走，油却一直在烧，零件一直在磨损，最后呢，发动机变得发烫、疲惫，甚至是坏掉。而真正内耗的人呢，就像是那辆空转的车。我们不是能力不行，不是运气不好，不是职场对我们太苛刻，而只是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我听过很多的职场人分享哈，每天最累的不是干活，而是想的太多。这句话真的戳中了太多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们，工作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不是用来折磨自己的。职场是用来成长的，不是用来自我审判的。我们不必把每一件事儿都看得太重，不必把每一个评价都刻在心里，不必把每一次失误都当成人生的污点，我们只是在工作，不是在渡劫。在职场里最可怕的敌人从来不是你的同事，不是你的领导，不是繁重的任务，而是你脑子里的假想敌。我们来盘点一下最常见的职场内耗，我们中了几条。第一条，过度敏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比如说领导回消息只回了一个好，你就开始慌，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他不满意。同事聚会上没有叫上你，你就开始想，他们是不是排挤我，是不是我的人缘很差，平时处得不太好。开会时你没发言，是不是就会想，我是不是太没用了，连句话都不敢说。别人随口一句无心之语，你能在心里排练一出大戏。你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晴雨表，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价值标尺，可是你忘了，别人没那么多时间关注你，也没那么多心思针对你。大家其实啊，为了工作生活都很忙，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人会一直盯着你，评判你，议论你，你所有的不安大多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第二点呢，也有很多人遇到这种完美主义，从而把自己逼到绝境。很多人内耗啊，是因为太去追求完美，一份报告改了10遍自己都还不满意，一个 PPT 调了无数次细节，一句话反复斟酌，生怕出错。你觉得只要做到最好就不会被批评，可真相是职场没有绝对的完美，只有不断的完成。过度的追求完美只会让你迟迟得不到结果，让你在细节里消耗自己，让你因为一点小瑕疵就全盘否定自己。完成啊，其实比完美来得更多，先做完再做好，这才是职场最舒服的节奏。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过度的自责，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身上。这个项目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先骂自己，都怪我，要是我再仔细一点就好了。合作出了矛盾，第一反应不是沟通，而是先否定自己，哎呀，是不是我太笨了，是不是我不会说话。习惯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习惯了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习惯了用一次次失误定义整个人生。但是职场是分

工作合作的地方，不是一个人的战场。你不必为所有人的情绪都负责，不必为所有人的失误都买单，不必做一个永远不出错的人。可以犯错，可以不完美，可以有遗憾，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还有的人呢，会因为精神内耗，想得太多，做得更少，心里有一万个计划，脚下却一步没动，想提升自己却刷着手机焦虑，想好好工作却胡思乱想分心，想改变现状却又害怕失败。内耗的本质就是用焦虑代替行动，用幻想代替努力，在脑子里把人生过了一遍，现实里却原地踏步，最后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痛苦。还有的人呢，会比较内耗，总拿自己和别人比，这种比较的方式，看到同事升职加薪了就焦虑，看到别人年轻有为就会自卑，看到身边人过得顺遂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把别人的生活当成了一个赛跑，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却忘了自己来时的路该怎么走。可每个人的节奏其实都不一样的，起点家庭背景也是不一样的，机遇也会不一样。人生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必和别人比，你只需要和昨天的自己比。你看，这些让你痛苦，让你疲惫，让你睡不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工作本身带来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的戏，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自己给自己设的牢笼。90%的职场痛苦都是来自想太多，而想太多就是最无用的内耗。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些内耗究竟会怎样的毁掉我们的生活。

0: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0: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2: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3: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2: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3: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4: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航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0: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6: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乡亲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环节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内耗的来源，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下这个内耗啊，真的是正在悄悄毁掉我们的生活。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太多，就是敏感，就是没办法不在意。可是您知道吗，长期的职场内耗正在一点一点地毁掉你的健康、你的情绪、你的人生。第一呢，内耗会拖垮你的身体，长期焦虑、胡思乱想、情绪崩溃会让你失眠、脱发、胃痛、胸闷、免疫力下降。很多人年纪轻轻啊，就一身的亚健康，不是因为工作有多累，而是因为心太累。身体是我们最诚实的伙伴，你怎么对待它，它就怎么回报你。当你一直内耗，身体就会用生病来提醒你，真的该停下来了。还有呢，内耗会消耗你的热情。刚入职场时，你眼里有光，心里有梦，对工作充满期待。可是长期的自我拉扯、自我否定，会让你慢慢的变得麻木、疲惫，失去动力。你不再喜欢工作，不再热爱生活，甚至不再喜欢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情绪、没有活力的职场工具人。内耗呢，也会让你错失更多的机会。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胡思乱想上，你就没有力气去提升自己，去抓住机会，去勇敢尝试。内耗的人永远在犹豫，在纠结，在害怕，最后眼睁睁看着机会。

溜走，然后又开始自责，我当初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内耗呢，也会让你远离快乐。一个总是在和自己打架的人，永远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你看不到路边的风景，感受不到家人的温暖，体会不到工作的成就，活在自己制造的痛苦里，就会越陷越深。其实啊，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体验美好，为了感受快乐，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是为了在办公室里自我折磨，不是为了用一份工作困住自己的一生。咱们可以努力，可以认真，可以负责，但是不必内耗。说了这么多，您可能会问，我也想停止内耗，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最简单、最实用、最容易做到的方法。不需要去改变性格，不需要变得强大，只要从今天开始一点一点的练习，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职场真的会轻松很多。首先要学会的叫课题分离，别人的事儿与咱们无关。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课题分离，简单说就是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对你是别人的课题，你怎么回应、怎么生活、怎么看待自己是咱们自己的课题。领导批评你是他的工作方式，同事不喜欢你是他的选择，别人评价你是他的自由，这些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也不必为此负责。咱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儿，问心无愧就够了。别人的嘴咱们管不住，别人的心我们摸不透，与其花时间琢磨别人，不如花时间善待自己。从今天起先记住一句话，我们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做好我自己就足够了。第二点呢，做好降低期待，接受一切的不完美。停止内心的内耗的这种核心就是降低期待，降低对别人的期待，降低对自己的期待，降低对工作的期待。不要期待领导永远温柔，不要期待同事永远友善，不要期待工作永远顺利，不要期待自己永远不出错。职场本来就有委屈啊，有矛盾啊，有失误，有遗憾，这才是常态。当你接受了不完美，就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崩溃；当你接受了事与愿违，就不会再因为不如意焦虑；当你接受了自己只是普通人，就不会再逼自己成为超人。允许一切发生，咱们其实就已经赢了。所有的内耗都来自想得多做得少，咱们越焦虑就越要动起来，越迷茫就越要先做事儿。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从手边最小的事儿开始，整理一下桌面呢，回完一条消息，写完一段文字，做完一个小任务。当你专注在做事时，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行动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与其在脑子里纠结一万遍，不如在现实里行动一次。当你开始做，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内耗的人最擅长过度反思，一件小事做错了能反思好几天，反复自责，反复后悔。但真正成熟的职场人是就事论事的，不是就事论人的。错了咱们就找原因改过来，下次不错就好。不必否定自己的能力，不必否定自己的人格，不必把一次失误当成终身的标签。很多人开玩笑啊，就这个耻辱不永远的钉在身上，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说法。工作其实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批判人的。改完就翻篇是职场最顶级的格局。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人比我们优秀，总有人比我们成功，总有人会过得比我们更好，但那又怎么样呢？人生不是竞技场，不必争个高低输赢。有人22岁毕业，有人25岁读研，有人30岁还在转行，有人40岁才找到热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追赶别人，你慢慢来就很好。从今天起，关掉心里的比较开关，不看别人走多快，只看自己走得多稳。你的人生不需要和别人一样。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把工作的情绪带回生活里，

0: 上班认真负责，下班好好生活，工作只是谋生手段，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意义。领导的批评，同事的矛盾，任务的压力，都在下班那一刻截止。你是父母的孩子，是朋友的伙伴，是自己，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员工。不要为了一份工作丢掉你的快乐，你的健康，你的热爱，你的生活。工作可以换，人生不能重来。说到这里啊，真心的想对大家说一句真心话，这个社会总是在教我们要优秀，要成功，要变强，要出人头地，好像不努力不优秀不成功就是一种罪过，于是我们拼命的逼自己，不敢休息，不敢放松，不敢停下来，哪怕已经精疲力尽。可是我想告诉你，你不必很厉害，也不必永远坚强，可以偶尔偷懒，偶尔犯错，偶尔崩溃，偶尔脆弱，也可以不被所有人喜欢，也可以不做到完美，可以慢慢来。职场啊，它不是考试，不需要你每一题都答对。职场也不是舞台，不需要你每一刻都光鲜亮丽。职场只是一个让你养活自己，慢慢成长的地方。不需要讨好所有人，不需要证明自己给谁看，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需要认认真真工作，坦坦荡荡生活。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儿，不再胡思乱想，不再否定自己，当你不再逼自己完美，你会突然发现，职场没有那么可怕，工作没有那么累，生活也没有那么难。原来停止内耗，真的可以轻松很多。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不知道这一段长长的陪伴有没有说到你的心里。如果你此刻正在因为工作焦虑，如果你正因为人际关系而疲惫，如果你正因为自我怀疑而痛苦，请你抱抱自己，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很努力了，不必再内耗了。从今天起，做一个不内耗的职场人，少想一点，多做一点，少敏感一点，多迟钝一点，少自责一点，多宽容一点，少焦虑一点，多快乐一点。工作是谋生，生活是热爱。愿你在职场里乘风破浪，也能被温柔以待。愿你在人生里内心安宁，不再自我为难。愿你往后余生轻松自在，无忧无虑。停止内耗，你的职场会轻松很多，你的人生会明亮很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陪伴您，祝您工作顺利，万事顺心。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春秋又冬夏，周扯南北复东西，镜中次第人眼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8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一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的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满应满许的好带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可是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么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在这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地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来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在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他个在周家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拉肚子，他一宿起来2-3次，刚接完了大便他就要回去睡，忽听见了老牛呼呼的在喘气。他心想可能这草里头没有草了，我到这牛圈看看去，到牛圈看看还有草，牛回头就想睡觉去。回头来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天黢黑，就是看不见脸。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儿干啥呢？哦，不用打听。

说话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啼。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份装公鸡呀？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儿，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槽里。高玉宝他顺着火辣一打量，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学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龙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时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子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着睡觉也搅不出来怎么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今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驴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个气得直瞪眼，这个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着了打，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吃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你说话真是没有底，周扒皮有钱又有势，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

0: 跟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是个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个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可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噌噌就打个箭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筋底，可有的掐着脖儿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是上一推子下一拉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的打呀，扑动动是扑动动是扑动扑动，如同跑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办一个奏子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遍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着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能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拿灯去。淘气这个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大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还生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呼呼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的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

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着为此特来把状告，你不让告为哪条？
1: 张龙闻听王陪笑，您老千万别吵吵，大人昨晚没睡觉，私访归来太疲劳，因此劝你别拦轿。
0: 不不不，我偏要见黑脸包啊。
1: 包公听见叫外吵，掀开轿帘仔细瞧啊。
0: 张龙只好来禀报，有一老妇莫叨叨啊，竟然拦轿把状告，我不让告他不饶。
1: 大胆，有状怎能不让告？再回驿馆问根苗。
0: 告

0: 等我奉旨放粮，谁不孝？老人家这般说话，为哪条啊？
1: 大人您是不知道，为告状老夫我没少把罪遭啊。县官说我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刁，武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0: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对我笑啊。
2: 老人家有何事，你只管讲。

家住本镇西北角，娘家姓刘，婆家姓肖啊。今天不把别人。

0: 声我闻惊心一跳，
1: 小刘是我见此情景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哦、
0: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1: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明念明念姓方，这是为官行凶作孽他的最难饶，
0: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告的哪

我儿媳容颜好，来嫖戏遭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摔死了我的孙子。

时事报念不差半分好啊，长着个小黄脸儿，个也不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要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饶啊！都说您明镜高悬，最讲公道，求大人为民做主，替我把恨消，能让我捅他几刀啊！

0: 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死老。
1: 报告一时抓到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0: 八面他走上堂来忙跪倒，
1: 小刘氏身边有人搀扶着啊。
0: 包拯这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吧呀你家朝啊。
1: 小刘说一见包面把你把牙咬完，正是他活活害死我家命三条，这恶贼熊熊作孽他无人道，可惜了大人姓包，他再也姓包，同事姓包有孬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望重德高，这恶贼祖上卑卑，这是现实报应，此才更这个黄花教里经历道理，缺大德的样直冒的犯不枪的马奔包啊。
0: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失可恼，我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号叫，我把你臭嘴撕成瓢，说着就要动拳脚。

0: 正忙吧，转巧冤家，还不快跪倒，做饭何罪同时招。
1: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犯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孙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您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哎，
1: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0: 小刘说文听

0: 个小包不怕高，却原来他有老包给撑腰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大坐着黄皮子，烦热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36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呐？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带回去给我的儿子把。

0: 跟苗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我。
1: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跑，
0: 方便我趁机而入王大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诉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1: 一派胡言，胆大冤家，时刻脑筋干，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保证去了寻思把你饶，作案后你曾扬言不怕告，为什么睡得临头不敢招？
0: 三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
1: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老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上两堂衙役喊堂哨，是快快抬出铜铡刀。
0: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还难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潮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说金豹膀直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飕飕飕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爬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刀。

说是您的辈儿大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小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抄抄啊，你赶考骑着马我。

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直接闹个水蛇腰啊，三叔这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您可别

0: 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池里把你拔。

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进京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棵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除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你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更难报，实在是老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负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的德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怕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血债累累罪恶滔滔，恶有恶报一死难逃，你还求爹

叔知青叔嫂意我怎能忘掉，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

喝下它，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不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单孝单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表，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上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人民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为王高，秉公执法除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票，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心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装

是竟然提出撤销原告，不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昧着良心。

请你老带回去，之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案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打牙咬，鬼子手。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五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品，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个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病藤子枪。

枪趁着鸭子嘴，哎，二层兵拧着眉呀、啊、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于是腾拍一手穿四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啊、沈金吹呀、啊、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心，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展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眼望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的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参生。

0: 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文博出圈的好消息，三家单位荣获全市的优秀榜单。日前2025年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结果出炉，本次考评共覆盖了全市117家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其中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馆、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优异的成绩在国有博物馆中获评优秀等次，充分地展现了咱们江津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作为江津重要的红色教育主阵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是深耕红色资源，厚植育人根基，连续第13次在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等次，持续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彰显新时代的红色场馆担当。场馆馆藏底蕴深厚，资源富集，现有藏品20263件，其中珍贵文物216件，系统的留存和完整的再现了聂帅光辉革命生涯与崇高的精神风范。在2025年呢，陈独秀这个陈列馆啊，是聂荣臻陈列馆是聚焦博物馆九大评估维度，全面的提质增效，常态化的抓实队伍建设，全年规范有序接待了游客108万人次，服务保障能力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而且现在馆内还进行一个守正创新，全年策划举办各类专题展览18个，创新推出 AI 数字人导览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以科技赋能红色展陈，让观展的体验也更加的沉浸，更加的鲜活。场馆呢，常态化的开展聂荣臻生平事迹的巡展巡讲、聂帅生平事迹进校园、专题报告会等活动达到了109场次，配套还推出有情景党课、音乐情景剧等等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以这种红色教育为载体，全年受众近100万人次。好的啊，了解了我们的帅馆，这个帅馆也是免费向大家。

开放的，除了周一闭馆以外，我们平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参展。那么除了我们的帅馆这次获得优秀的，还有江津区博物馆。作为江津展示千年文脉的重要窗口，江津博物馆是凭借扎实的馆藏建设、丰富的展览活动以及立体的社教体系和智慧化的升级成果，持续的和活化了本土的历史资源，生根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千年的文脉是可感可及，浸润民心。在展览的建设上呢，这个博物馆呢是坚持精品办展、流动惠民，常态化的推出了各类特色的专题展览，创新的开展流动博物馆的下沉巡展，主动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进学校、社区、乡村，打通了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文博的魅力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呢，博物馆持续放大这个思政育人的功能，成功的货品市集、大思政课实践的教学点，深化馆校、馆校这个党和党校的双向合作，线上线下多维度的开展文化普及、文保宣讲等等活动，是汇集数万的群众，让这个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馆以外啊，还有一个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作为江津的重要历史文化与红色的教育阵地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是生根文化资源，以创新赋能场馆发展，持续的激活历史文化生命力，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鲜明的文博发展之路。而且我们的陈独秀旧居啊，它跟我们的虽然不是我们的一级博物馆哈，但是它的受欢迎程度啊，不亚于其他几个展馆。只要来江津，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线路的，都会去我们陈独秀旧居看一看啊。多年来呢，这个陈独秀旧居也成效斐然，成功跻身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列，也获聘了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点等等，连续四年获评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啊，不断的擦亮了咱们江津红色文化的名片。未来三家文博单位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的优化展览陈列，丰富研学实验、公益讲座、社教活动，持续的提升场馆的服务水平，也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可知，充分的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再次祝贺我们的这三家场馆啊，荣获市级的优秀榜单。

好了啊，刚刚给大家公布了一条好消息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中秋和国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还是我们的四面山哈、啊，这个是我们必推主推的啊。在中秋和四面山，我们的这个四面山东方爱情光影夜也将开幕了，这个。本周五周六准时启幕，邀您走进山水之间，看光与瀑的深情对话，有一个天然的巨幕啊，以望乡台瀑布为天然的银幕，激光流云水幕蓄时，光影在飞瀑间流淌，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的千古绝唱与爱情天梯六千级石阶的人间深情是一一铺展。五幕递进式的篇章，从天地初醒到家国大爱，层层递进，震撼入心。丹霞岩壁天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心形景观，在夜色中被光影点亮，浪漫故事投射于百米瀑布之上，让山水见证爱意，随手一拍就是刷屏级的氛围感大片。演出的排期具体我们都会给大家公布的啊，就是周末从八月底开始啊，周五周六，每周五的周六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灯光秀啊。

这样的一个夜幕灯光秀，在中秋节的9月25号、9月26号、9月27号连续三天，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目的灯光秀啊。另外，国庆假期1到7号同样也会为大家开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四面山的朋友，晚上8:40准时蹲守啊，他准点上演，也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解锁夜游的浪漫，奔赴这场流光盛宴吧。

好了，刚才我们不是在给大家预告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节吗？啊，假期到底该怎么放假呢？今年的超长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也给大家公布一下，让大家预算好自己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假期啊。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假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迅速的走红，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的也做了一个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时间是大大的提前啊。怎么请法呢哈？只要你们所在的单位公司允许的话哈，是可以这样请的啊。中间间隔的这三天把它连着请，因为我们今年的中秋节放假是在9月25号、26号、27号，和国庆节就间隔了中间的28、29、30，这三天一过又是马上连放七天的国庆节。那么如果您在28、29、30能够经过公司或者所在单位的批准请上这三天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连续获得13天的这样的一个超长的假期。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喜欢出行的朋友所在公司单位比较对你们没有那么严格的单位哈，可能会批你们的假，也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啊。我们的放假以后去哪玩，怎么计划出行，现在可以早早的准备了啊，因为还有20多天就放假了啊。我们的现在有一些开学的孩子在等着，哎呀，我们又在心心念念的马上又要开学了，作业做完了没有啊，还有这个假期的综合症有没有来呢？但是不着急啊，我们上20多天又有三天的中秋，再上三天又有七天的国庆，给大家很长时间的缓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孩子们也不要太心急啊，也不要焦虑啊，家长也做好这个课前的假期后的这样的一个疏导和这样的一个引导的工作，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进入我们的新学期的学业当中。这又是新的学年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小升初的孩子，或者是正上马上要上一年级的孩子的家长可能会比较焦虑啊，也不需要焦虑，让孩子们自然的过渡。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培训机构也好，各大学校也好，他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收心班啊。据我了解，在这个北师大啊，将军的这个北师大就有这个收心班，家长不妨可以去咨询一下，带着孩子去在这个假期前最后几天去参与收心班，老师会一对一的进行这个辅导和这个功课，没有做完的作业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辅导，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呢尽快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进入倒计时了，但是最近的天气还没有

凉快下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务必教育孩子远离野外游泳啊。我们在人文荟萃看今朝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可能不下三次给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距离开学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外出游玩更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绷紧这个防溺水的这根弦。我们也给大家家长和孩子们敲响警钟，警惕一些溺水的高风险地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它是不同的，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蓄水的容器，哪怕是一个水缸，哪怕是一个浴盆，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没有家长的这个看护下啊，非常危险。那么5到9岁的儿童溺发的高水地点会涉及到水渠呀、这个附近的池塘和水库等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或者是江河等等。那么其次，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患易发的高峰期。那么暑期安全如何去保障，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泳，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看护啊，哪怕是我们去游泳场馆去游泳，家长也一定要在旁边伴随着啊，伴随着，不要想着哎去引，我们江浙话叫卖烟尖啊，眼睛可能稍微走一个神儿哈，孩子哪怕是在浅水区就有可能遇到这个溺水的危险啊。我们看到游泳馆场馆最近的人也是依然不少的，孩子们很多在这个游泳场馆的水里边嬉戏打闹啊，家长一定在旁边一定要看护好了。那么极端天气我们也尽量的少外出，比如说暴雨、雷电、大风天气适合在家居家避险，也不前往一些峡谷啊、河滩啊、低洼的地带进行一个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广告牌等等。在家呢，我们的安全用电也非常的重要，严禁失手触碰开关的插座，不触碰这个破损的电线，以及电动车我们严禁进入楼道啊、室内啊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之前我们去年不是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痛心的新闻吗，有孩子在小区里边就跨进了这个带电的这个喷水池，结果就触电身亡了。那些裸露在外的，特别是沾了水的电线，你不知道它哪根线哈，是这个、特别是电压比较高的线，孩子们进入这个身上有这个导体，一进入水池就遇到了这样的危险哈。所以说家长看护好小孩，提醒好小孩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的交通出行也要守好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也不竞速、不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共享单车也非常的普及，很多一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啊，本来是要刷这个身份证的啊，不知道是怎么都骑上了这个共享单车。哎，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身份证，也提醒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啊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也好、电瓶车也好，不到年龄不要骑啊。另外我们在野外游玩的时候也不要任性，出游前关注好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地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知道夏天适合出游，但是夏天也是这种极端天气容易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是私自的哈，个人单人去，比如说去很远的地方徒步啊，去这个野外户外的这些一些危险的地方进行一个远处的旅行等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避险的常识需要大家记牢了，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火灾的避险方法。遇积水的路段不强行的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险物品一定要放在高处，比如说家里的消毒液、洁厕灵、杀虫

剂等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混用，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另外我们的一些网红的玩具也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的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一些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哈，家里边的孩子那种电动玩具也是蛮多的啊，我是亲眼看到这个充电久的这些电动玩具，看到那个插座在冒烟啊，我还好家里有人哈，及时的发现了，把它拔了下来啊。如果是家里没人，可以想象哈，后果是不堪设想。有的把这个电动玩具一充就是一整天，啊，一整晚，可能你放在客厅或者哪个地方充电，自己就进卧室睡觉，让它充一晚上。你知道这个电动玩具它的那个电池的容量本来就是有限的，你让它充的时间很长，就对它的这个负荷越大，你这个中途如果短路引起了这个燃烧的话，可能你的家里边就被着起来了啊，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说居家防火一定要记心间，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监护一定要到位，也再次提醒务必教育孩子们自觉远离野外的河道、池塘、沟渠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好的啊，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也为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放摊》。

0: 敢在龙门滩上放摊，绝对是龙门滩的崽儿。龙门滩当年流行的这句话曾让我心潮澎湃。
1: 放滩是龙门滩的特殊游泳方式，从滩盘下水，随江水游出去，游到回水末端，又借回水的推力游回滩盘。龙门滩被称为长江入渝第一险滩，巨大磐石横阻江心，把江水逼向北岸，磐石下便形成一个回水沱，每遇涨水，江水冲出龙口1公里外又回旋至滩盘上，水流湍急，波涛汹涌，纵有十足的体能，没有敢于挑战的胆量，也是断然不敢下水放滩的。
0: 那年我在龙门铲上的酒厂做工，师兄弟都是来自乡下20出头的小伙子，场上有几个崽儿自称在龙门滩上放过滩，趾高气昂的逼迫我们必须一较高下。大师兄组织策划，首先要选定会浮水的人。我会浮水，却有些犹豫。
1: 乡村管游泳叫浮水，娃娃们接触游泳自然是从浮水开始的。稻田边有一个雨水冲刷形成的田巴荡，院子里的小伙伴头顶烈日，赤条条地在田巴荡里翻滚。田巴荡不深，几下便被搅浑，鱼儿被浑水呛出水面，我们便混水摸鱼，快乐无比。尽管满身泥污，父母也不会责备，探索自然是娃娃的本能。渐渐的，小小田巴荡已装不下我们的好奇。
0: 后山有一口塘，20来亩，在我心里是很大的海洋了。尽管父母不允许我下塘浮水，我悄悄地溜出门，跑到塘边去游弋了，但实在经不住大哥哥们在池塘浮水的诱惑，脱掉衣服藏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躺进水里。池塘边缘跟田巴荡差不多深，踩得到底，于是就像小鸟学飞一样在池塘边上扑腾起来，游得正欢，

0: 脚下，感觉脚下一空，整个身体往下沉，很快就淹没了头顶。我本能的蹬腿，双手胡乱的向上滑动，脑袋浮出了水面，身子不再往下沉，试着用手划水，竟慢慢的向池塘深处游了出去，心里一阵狂喜，我学会浮水了。
1: 浮水没什么章法，把双手举过头顶，双脚在水中游走，叫踩假水，手脚像青蛙一样滑游，叫狗刨骚，仰卧水面随意划水，叫推仰盘，吸一口气沉入水底，在淤泥中爬行，叫扎命头。
0: 征服了那口塘，我把目光投向家门口的长江，要像小马过河那样下水一试，但面对汹涌的江水，心里发怵，始终没敢往江里扎。
1: 这也怕那也怕，长大打光胯，师兄们的鼓动让我心动，不敢放滩就不算龙门滩的崽儿。我鼓起了勇气，挑战的本能战胜了胆怯。
0: 那次放滩是在六月，长江涨起了水，河水浩浩荡荡穿过龙口，放滩的最佳时机来了。大师兄带头，拉上我和另外三位师兄凑成一支队伍，站在滩盘上放眼望去，江水一泻千里，耳边江风呼啸，像是催战的号角，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我们在滩盘徒手下水。虽说下水前大家反复练习各种注意事项，但面对实打实的冒险，心里还是紧绷绷的。大师兄游在前面探路，叮嘱大家别掉队，遇事不要慌。
1: 江水浑浊不堪，各种漂浮物从嘴边飘过，我们顺着江水很快游了出去，脚底感觉有针扎的感觉，便是遇上了漩涡。曾经有人横渡长江被漩涡吸了下去，所幸又被推了出来，有惊无险。回到岸上分享感受，感觉头发都被扯掉了。有了他这么一说，我感觉遇上这股小漩涡就算不上沙子了。我们继续往前游，游着游着，脚底突然蹬到了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心头一下子紧张起来，吓得赶紧往回游，任凭师兄们怎么叫喊都不停。回到岸边，我在滩盘上坐了很久才站起来，第一次挑战半途而废，被大师兄骂了一通，有啥子好怕嘞？
0: 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第二次随师兄们放滩就胜利完成了。当时感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我终于战胜了自我，那种挑战长江的自豪与快乐，是没放过滩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几年前去海南，无知的导游泳旅游，想去潜海，最终没敢一试，成了莫大的遗憾。看来我还是算不上龙门滩真正的崽儿。

好的，刚才孩子给大家提示啊，我们这个游泳特别是夏季不要到这个野水滩啊，到我们的这个湖泊江面去游泳，这里就有一个放滩的作品，刘茂平老师写的作品。确实在我们小时候啊，不仅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就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有很多的孩子啊，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这个长江边，去这些小河沟啊，去玩水耍水，我们所谓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还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希望大家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没有专业的救生设备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自己私自的约上三五好友就往这个水里边走了啊。特别是这种刚才说的往这个江河里边去游泳，确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啊。以前可能是因为信息没有那么发达，可能孩子走了就通过这样的丧命了，也没有太多的去让很多人宣传知道，但是现在每年还是依然

0: 尽管我们在不断的宣传，还是有这样的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哈。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专业的游泳池，在专业的老师或者教练的带领下去学习正规的游泳啊。我们也不要贪凉，耍水的话，其实在家人的看护上，我们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那种小水沟或者是那个小溪边稍微的试探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千万不要去淌水。我不知道小冉小时候家长带你去玩水没有？
1: 当时我还挺小的，大概5岁的样子，我也不会游泳嘛。我们家里买的是那种游泳圈，然后中间是有两个洞，我们腿可以伸进去，小朋友的腿伸进去，然后前面是那个天鹅的头嘛，我就可以抱着那个头在那儿游泳嘛。是我爸爸带我去的，当时那个江水也还蛮浑浊的，他和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就在旁边聊天，就没太注意我，结果我抱着那个天鹅头就翻下去了。当时那个河，那长江又很浑，他们发现孩子不见了以后他又捞不到，我最后是被那个长江的水打回去的。
0: 哇，好危险啊！现在想想，
1: 真的很危险。
0: 现在有对这个水还有没有这种恐惧感？
1: 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可能也跟这些事儿有关吧。
0: 对对对，这个有心理阴影的。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科普或者这种危险的提示上面就说了，游泳圈也不是万能的哈，也不是完全能够保证你安全的。这个游泳圈一旦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翻过去了以后，那个也还更危险哈。你出又出不来，你那个脚穿进去了出又出不来。现在有一种游泳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小人，就是挂在那个脖子和那个腋下，它是一个那种 U 字形的，
1: 知道是
0: 套在头上，这样把你的身体也这样套起来，
1: 有福利，
0: 有福利，让你的整个上半身头可以露在外面的啊，那个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但是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啊，再去玩啊，在游泳池去玩，也不要单独的去河边玩，那个江水一大的话，你再大的这个救援装备也没啥用哈。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虽然我也在游泳当中也是个菜鸟，也没有还没学会，但是鼓励大家还是把这个游泳的技能能去学还是把它学上哈。虽然我们不想他就平时真的是在这种野外户外用上，但至少会这样的一个技能还是不错的哈。另外要提示大家，去年我们很多的家长带孩子去玩这个野水沟哈，发现那个野水沟里边现在有很多那种小虫子，后来就在网上发现了有帖子，家长在发孩子玩了这个野水以后回去就突发高烧，
1: 对，
0: 最后查出来是一种这种叫什么虫的感染啊，它可以进入到人的大脑里边，人误以为是发烧，后来10多天发烧，高烧40度以上不退，结果才发现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种细菌的入侵哈。所以说这种野水滩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玩哈，不要去玩，保证自己的和家人的安全。好的啊，今天又给大家从这个放滩给大家延伸讲了一些这个户外的玩水的一些注意的安全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平安的度过这样一个盛夏，马上也要开学了，在这里让孩子们在家里边收收心啊，迎接我们新学期的到来。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近1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本节目由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一两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好利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两三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一万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务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1: 成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2: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3: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2: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4: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达到了100多卷。
3: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2: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3: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在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

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毅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的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毅。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一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一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一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6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一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一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依依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使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币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

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62.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4: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9: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0: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3: 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13: 我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4: 我愿意。
9: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5: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

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用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FM98.7 金秋儿，我是你们老朋友闫丽妈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我们节目同时可以通过江津融媒哈，我们的抖音号哈，哎，去搜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听到我们、看到我们哈，同步在我们那个平台进行直播呀。啊，我已经休假好多天了嘛，好久都没回来了。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很想我？
2: 想
0: Hello， 有没有很想我呢？

0: 标准化分区暂存模式在入库环节即完成初次分类。过去，我区域再生资源回收多依赖零散个体户，缺少专业化集中分拣场地，资源化利用效率偏低，行业监管难度大。为此，
1: 就可以重新成为生产链的原材料，把垃圾重新变成资源。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来就来乱撇菜，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

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7: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8: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7: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8: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7: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

0: 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诚实介绍，
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3: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5: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3: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8: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7: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

0: 400多万人次驻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驻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驻餐、社会餐饮企业加驻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驻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汽车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驻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驻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驻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驻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5: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4: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6: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4: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

0: 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 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阴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2: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3: 八零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4: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3: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啊，首先呢，我们要聊一件最近让大家都觉得心里堵得慌哈，又气不过的一件事儿。哎呦，说人生之事，十有八九常是不如意的。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儿，但这件事儿的话，相信大家如果说身临其中的话，也会觉得堵得慌，气不过。事件呢要从湖南祁东的一位女店主说起。就在八月份的某一天，这个女店主呢是一个开麻将馆的啊，正在经营自己的生意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位陌生的老人进店里头休息，突然就晕倒了。出于这个好心啊，就把他扶上前去哈，想那个让他在门口喘喘气儿啊，透透气儿。第一时间上去救人，然后呢同时拨打120，等到救护车到来。结果呢，就在等救护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老人就不幸离世了。家属呢反过来向他索赔10万块钱。唉，这个秦女士想的是特别的窝火。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店主在压力之下居然就赔了19000。好在这两天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当地的司法部门也介入，且送来了慰问金，那个官方呢也提出要补偿店主。我相信这两天在我们的朋友圈，这条新闻陆续都在刷屏，引起了大家伙的一些关注。那问题来了，这个老人呢是由于自身的疾病啊晕倒在齐女士的店中，并不是齐女士没有对她不管不顾，然后呢由于自身疾病的原因突然就离世了，而且在打120，齐女士也打了，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齐女士旁边呢也是有一些人啊，就是可以做见证的，齐女士是一直在施以人道主义的一些援助。为什么说最后这个老人去世了，死者的家属会来逼迫这个店主齐女士，逼到她来掏钱呢？这19000该不该掏？那齐女士呢也是无奈，最后呢也是掏了这笔钱。那死者家属的这个行为到底算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些事儿闹一闹就能够要钱的话，以后还谁敢去见义勇为？谁还敢去帮一帮那个在路边昏倒的老人？没有人帮的，没有人管的。一旦你是出于好心帮了他，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些意外，或者说即便是好好

这个人。那这个家属呢也会跳出来说，就是你把老人给摔倒的，就是你把老人给弄死的啊。所以像这种事情多了以后，这个患者家属也好，死者家属也好，大家都被讹了钱，以后谁敢伸手救人呢？所以我们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呢，我们不光要把事儿给说透，更是想和各位亲爱的听友和网友一起来思考，就是在这起事件当中哈，我们骑电主的这个善良，不要让他的这个善良为死者家属的敲诈勒索买单，也不要让我们好心人的心寒了心。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抖音平台关注到啊，搜索江津荣媒这个抖音号，关注进去了以后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平台进行一个留言，来说说您的看法啊，让我们来听听咱们不同的网友不同的声音。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给捋一捋，梳理一下。有的朋友可能是听说过看过这起事件，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不曾了解啊。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事情呢发生在8月17号，在湖南的祁东县。当时有一位老人因为身体不适，走进街边的一家棋牌馆，说想休息一下。那店主呢就看到老人年纪大了，也没想说你不舒服就进来休息一下吧，结果老人没坐一会儿啊，突然就晕倒了。关键是这个店主的反应是非常快的，他立马呢就上去查看，拨打了120，而且和旁边的人一起把我们的老人扶到门口的通风处来进行等候，一直等到救护车来。可惜的是呢，由于这个老人本身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疾病，那就在等待120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离开我们的这个生命了啊，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了。本来呢这是一起非常让人遗憾的意外，但是接下来的事儿就给变了味儿了啊。老人的家属，也就是这个死者家属，找到店主说你的救助过程是有问题的，要求赔偿10万块钱，说你的这个救助过有问题，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的老人不至于去世哈。甚至呢这个家属还把这个话撂在这儿，你不赔偿我们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老人的尸体，老人的遗体就放在你这个棋牌馆的这个门口，看你还敢不敢做生意。哎呦，这个店主啊，齐女士是非常的无奈。本来自己是出于好心救了这个老人，但是老人就在等救护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因为自身的疾病离开这个世界，有可能是脑溢血呀，有可能是什么脑梗塞、心梗塞之类的哈，这种发病是非常快的。如果说他没病，也不会在等待120的过程当中就死掉了。作为店主齐女士来说，是尽到了应尽的责任。难不成他还是那个医生还？

然后呢大家听听这个谣言，就对这个店主指指点点。这个女店主啊，齐女士想想呢都觉得哎呦，这个生意没法做呀，即或是我做的对，我也架不住这样的一些压力，所以没办法，就在跟那个死者的家属讨价还价，最后说赔10万块钱呢，把这个费用给压缩到了19000，最后呢哎还是给赔了。本来以为呢这件事儿哈就这样画个句号了，店主呢却是非常的冤，掏了这笔钱还签署了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的协议啊，还签了协议的，说是你自愿的啊。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自愿的，完全是被逼的，没办法，因为人家也要做生意，他也担心这个群众不明原因指指点点，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啊，说不定给你发张照片到这个网上哈，谁说得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网暴，这个是以前网上也是偶尔会出现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哈，一个小本经营的一个棋牌馆门口，如果说真的就像死者家属那样哈、被威胁摆了死者的这个遗体，家属天天难闹啊，生意还做不做，邻居怎么看，群众怎么看，所以心里头真是挂不住，没办法啊，所以就掏了这个19000了，虽然说掏的有点冤，还签了所谓的一些协议，但是有的网友就非常的不服啊，你这个店主啊，你明明没错，为什么要掏这个钱，你掏这个钱就变相的承认你自己做错了啊，咱们见义勇为还有错吗？哎，真是太好欺负了啊，确实啊，我们也觉得这个店主太好欺负了，但是设身处地你站在他的这个角度去想一想，人家要做生意啊，也架不住这个，真的死者家属把心一横啊，把这个死者的遗体摆在那儿，人家确实就靠这个棋牌馆谋生，今天群众不来啊，这个店里头没生意，10天半个月啥的啊，别说这个尸体发臭了，群众的指指点点，这些压力谁也扛不住，哎呦，是没办法的啊，不是软弱，而是说一般人只靠自己来进行维权的话，是很难硬扛的。所以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呢，舆论很快就起来了啊，就在前不久，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也提出愿意把这19000的赔偿款赔付给我们的店主，然后呢接着呢祁东县的司法局呢表示说要介入调查此事，因为此事太多的一些疑点了，明显呢觉得我们这位齐女士呢也是觉得很冤哈，这件事儿不能任由死者家属这样一闹，一闹呢就给钱，一闹就给钱，那大家都去闹吧，咱们的法律的威信在哪儿呢？所以呢这事儿还没完，当天呢也有一位企业的老总也是非常的同情齐女士的这个遭遇哈，也是主动送上了20000块钱的这个慰问金，也算是给齐女士压压惊吧。这事发展到今天呢，好像是说齐女士的委屈也通过这个企业的老总这20000块钱就给到了赔偿，当地的司法部门呢也表示介入调查，还有呢相关部门也提出愿意把所谓的这19000赔偿给我们的店主，好像这件事儿是不是皆大欢喜，齐女士的损失好像也就赔付了就过去了吗？ No， 这件事儿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真正该追问的是什么呢？补贴和慰问不等于说追责和纠错呀，真正应该追问的而是死者的家属，我们绝对不能说安慰了应该安慰的，但是对那个应该纠偏的应该去负法律责任的人，让他堂而皇之的就这样溜之大吉。很多听众有可能会问哈，老人是在我们的店主家里头出事儿的，店主真的能完全没责任吗？这个问题呢确实问得很关键。首先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些餐馆里头吃饭，有一些消费场所买东西怎么的，如果说确实是出了事儿，这个店家确实要赔偿责任，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死者和这个店家他没有这种也没有雇佣关系哈，也没有这种消费关系，他并不是咱们这个齐女士店主家的这些顾客，并不是来打牌的，并不是来打麻将的，人家就是路过齐女士的店就觉得不舒服，想进来休息一下啊，所以就是属于这种关系。齐女

是出于好心，就把他接到这个自己店的门口，说这儿空气比较好，你就在这儿透透气儿吧啊，是这个原因。那程子也咨询了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人士，对我们这起案件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梳理，来看看这个店主是不是说就没有责任哈、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捋。话说回来，这个店主是没有法律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老人是陌生人，他进店休息，他并不是消费者，而且店主没有收取他任何一分钱的费用，他不是在这儿打牌的，不是在这儿打麻将的。另外呢，老人晕倒是由于他自身的基础性疾病，并不是说店里地板滑呀，给摔倒了呀，碰到脑袋了呀，引起脑出血呀，或者说店里头那个椅子呀，什么什么的一些设施有问题，导致老人摔倒。第三个层面就是店主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救护的责任啊。店主在发现老人晕倒以后呢，是主动的施救，而且拨打了120，基本上是陪在身边来进行等候的，已经是尽到了合理的啊一个救助的义务。而且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184条说好人条款，好人条款就明确规定，为什么说是好人条款，就是意味着咱们在见义勇为的过程当中，在施救陌生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为什么当初会进行这个条款的一个立法，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见义勇为，见微相助，免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你想想看，有可能这个人溺水了，这个人摔倒了，可能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第二次伤害等等哈。那么这种呢是属于免除民事责任的。如果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已经溺水了，让他在水里淹死得了，看到这个老人已经摔倒在路边，已经晕倒了，大家都不去救，那老人基本上哈，被救助的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大家都不去救，那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加的冷漠。所以说我们的民法典第184条颁布了一个好人条款，它就明确规定说，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是给我们好心人施救陌生人给到了一个定心丸去除了一些后顾之忧。有了这个保证，我们才敢去救人，没有这个保证，谁敢去救人呢？你看看这个秦女士，虽然也在民法典的这个保护之下吧，她也是出于好心救到了这个老人，结果呢就被这个老人去世以后的这个家属找上门来敲诈了19000块钱，想想确实觉得很窝火，很无辜。那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那我们法律界的人士呢就给到了我们秦女士这样的一个解释，她是没有法律责任的，老人的去世跟她没有一分钱的关系。老人的去世呢是由于自身疾病造成，根本就不是由于秦女士的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所以就谈不上让我们的店主来担责了。但是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秦女士到底懂不懂法啊，可能在情急当中各种压力之下吧，或者说死者家属的胡搅蛮缠，他架不住这波压力，也架不住天天在店里头闹啊，这个生意没法做哈、啊、所以他还是赔钱了。原因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这条法律，也可能是基层调解往往就是息事宁人，而不是分清谁对谁错，到底这个店主应不应该赔钱。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很多人容易把补偿误当成我有责任，所以这个普法呀是相当重要的，每个老百姓，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学习法律。你看看，你不学吧，遇到这些事儿你还真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责任，在压力之下胡乱的就赔了19000，心里头觉得我救了人我还要赔钱，特别的生气。早知道你懂法，或者说你就打120，打这个打120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找身边的一些顾客拍拍视频录录像呗，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有证人的。另外呢，咱们也可以打110来进行一些报警，说现在家里那个店里头有人闹事儿哈，请这个警察来维持一下秩序啊。
所以话说回来，这个懂法呀。

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家里，也有可能是这个秦女士也懂法，但是架不住这波的轮番的车轮战的一些轰炸，今天找人来闹哈，明天又换一波人，后天又换一波人啊，家属哭闹哈，用遗体来做威胁呀，当地的基层的这个社区的调解员反复的劝说呀，啊，也架不住这个压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要求每个人做这个法律的斗士，我们的公权力啊，法律部门、警察应该站出来啊，咱们的这个司法机关应该主动站出来保护好人。好，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到我们的家属身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家属说过了，不给钱，不赔钱，就把这个遗体放在你的家门口，放在你的店门口，这句话的性质就很严重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老人都去世了，家属情绪激动，说点狠话是可以理解，但是法律是不这么看哈。情绪激动是一回事儿，你再激动，你也不能够以抬遗体作为威胁，强行的去索要10万块钱，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涉嫌敲诈勒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死者家属的行为到底触犯了哪些规定，至少死者家属触犯了3条红线。那首先来看哈，它是属于这个行政违法。根据我们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明确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拘留，并且还可以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天以上15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我们从死者家属抬遗体相威胁就知道，他绝对不是说情节轻微的了哈，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了，让店主产生恐惧，而且被迫支付了19000的赔偿金，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至少呢可以进行治安拘留。那还有第二条红线，他也触犯到了，就是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并且多次敲诈勒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目前的司法解释，敲诈勒索数额较大，是以金额来具体的划分的，比方说以2000块钱到5000块钱作为起点。那数额巨大呢？是怎么来判断它数额巨大？是3万到10万作为一个起点。那在本案当中，家属最初索要的是10万，那显然已经是触及到了数额巨大这个数字这个标准了哈。最终确实实际拿到了19000，但是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超过了多数地区的数额较大的一个追诉的标准。所以如果说当地的警方进行一个调查，认定家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罪，应当是给予刑事立案的。最初是10万，最后呢调到了19000，但是也是触犯了我们刑法的一个规定，可以最轻的都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三条红线，我们要说到的是根据民法条、民法典第150条当中就规定，一方以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这位店主被迫支付了这19000，是在逼迫、胁迫、恐吓的前提下支付的。虽然说某一个企业老板赔了他20000块钱，感觉这20000跟19000好像实行这个风险的对冲啊，其实不能够这么说，因为从这个法律上来讲哈，他必须要进行民事上的一个撤销，因为店主他没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在这起事情当中。你那个企业老总补贴他的20000，是你企业老总的自发的行为，不能和我们法律上的秦女士被要挟支付了19000相提并论。法律它不是补贴，而是帮我们秦女士追回这19000的这个敲诈勒索的钱。

0: 点。所以您看看哈，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法条的规定，死者家属呢是触犯了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绝对不能说任由他这样逍遥法外的啊，就这样算了啊。那么死者家属的行为，他从我们名义上来讲，不仅是不道德，而且更是明确的违法，甚至已经可能犯罪了。所以我们对死者家属的处罚绝对不能这样就算了，是应该依法处罚啊，依法处罚。虽然说他家里最近死了老人，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哎，你死了人，你还去敲诈勒索别人，你不能够以死了人来作为一个借口，一个推诿，说我死了人什么责任都免了。但是你这个性质特别的恶劣，敲诈勒索别人，当然这个秦女士最终是交了这19000的这个被胁迫的钱，但是你最先是漫天要价是100000呢。啊，这个100000不是小数字啊，已经是牵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刑法第274条数额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了。如果说这次的事件没有经过一个彻底的妥善的处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可怕的社会预期，只要家里死了人，大家都可以去闹一闹啊，去闹，去讹别人的钱，去逼迫好人掏钱，啊，最终受害的是所有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好心人、普通人。你看看，经常都是这个老人走着走着自己就倒下了，也不是故意，也不知道是故意倒下的，还是什么天热呀、晕倒、中暑倒下的。咱们的年轻人去扶他，居然呢被老人的家属给讹上了。有的是咱们的年轻人，还有的呢是有的是大学生吧，有的是学生，还有的是咱们正在跑外卖的啊一些年轻人，家属就在那儿闹吧。咱们跑外卖的都知道接一单不容易，你今天你就为这一单生意就耗在这儿，时间咱们也耗不住啊。哎呦，给钱走人，走人得了，无形当中会助长这个老人家属，甚至老人自己也是为老不尊呐、啊，也出来骗钱碰瓷哈，会助长这种不道德的现象。以后真的有人摔倒了，谁去救？就让他死在路边吗？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到了，我有一位朋友，他呢有一位父亲，也是在前些年过世了，过世的非常的让人心酸。他也是在这个生前哈，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单位的一个领导吧哈，也是有头有脸的。有一天呢，当然是退休了哈，走在这个大路上呢，不知道怎么就晕倒了，然后呢，最后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后呢通知这个家属说你家这个家属已经过世了，来认领一下遗体啊。后来就发现说老人是因为什么病倒在这个路边，没有人施救啊，因为这个流血过多而死，可能是脑溢血呀之类的一些啊。然后我这位朋友呢就非常的心酸，哎呦，这个路边啊都没有人救我们家父亲，如果及时的救治也不至于就这样将死在路边。你看看社会的这个冷漠就到了这种地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好心人不愿意去救，而是这样的一些死者家属讹人啊，包括这个老人讹人，这样的一些情况太多了。不法的事情增多了，人的爱心呢、热心呢就渐渐冷淡了。所以不要怪这个社会冷漠，是因为就有那么一些碰瓷儿的啊、讹人的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哎，大家都不去救了，生怕摊上麻烦啊。所以这件事儿对死者家属的追责绝对是不能够放过的，否则啊，你其他的企业业主这个给老人20000，那个给老人20000，也不能够让这个赔偿的这19000能够回到店主的手中，而且让他的这份委屈没有办法进行释放。咱们的公权力必须站出来为老人维权，让死者家属这种胡闹的行为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 别让善良为敲诈勒索买单，别让好心人的心寒了。也是牵涉到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店主的遭遇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江金融美啊，关注到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分享。好了，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在这起事件调查属实，对于死者家属应该怎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罚。
1: 你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9: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0: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1: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2: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8: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
13: 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2: 骗子。
13: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2: 骗子。
1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2: 还是骗子。
1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2: 还是骗子。
1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2: 骗子骗子骗子。
7: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2: 小心上当受骗哟。
1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5: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4: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5: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橙子为大家分享了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一条新闻，一位棋牌店的老板出于好心救助了一位老人，结果呢，老人在等待救治的过程当中呢，被这个就是不幸啊，就晕倒去世了。死者的家属闹上门来，逼迫店主交纳了19000的所谓的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补贴啊。这事儿在网上发酵呢，引起了各方的一些关注。那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也提到了，从法律法条来看的话，我们的店主是没有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

这样的一种义务的。那相反，咱们死者家属以抬遗体放在店主家这个店主的店门口来作为要挟，已经是触犯了相关的一些法律啊。那我们来看看，对于死者家属的这些行为，应该如果说调查属实的话，应该处以怎样的一些处罚？首先呢，应该追缴他

人恐吓、敲诈勒索哈、得来的这个钱，这个违法所得应该是退还给我们的当事人。那么同时既然是家属来闹嘛，那肯定就不止一两个人了。对参与威胁施压的这些家属们啊，应该是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第三条，如果调查属实，他们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予以刑事立案，并且追究这些所谓的死者家属的一些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第四呢，应该以这条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向社会通报，向社会明确借尸体要挟别人，以闹来谋取利益，就是敲诈勒索，法律绝不纵容。如果说任由死者家属这么闹，法律没有给出公正的裁断，那么社会上有人晕倒了、昏倒了，没有人去救的。因为这起事件在网上发酵太快了，大家也在看这件事儿究竟怎么处理、怎么判呢？还有一方的责任不可忽视啊，死者家属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还有一方是什么呢？为什么咱们秦女士被迫交出了19000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这个补贴，就是基层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担任基层治理的那些工作人员在劝，哎呦，人家也死人了啊，你就给别人一点点嘛，做一点补偿嘛，不然的话你看他真的抬遗体在你店里头闹，你还做不做生意啊？那些人最可恶啊，他就是和稀泥，他不是建议我们的秦女士报警用法律的手段维权，而是和稀泥的方式。这件事儿啊，基层的这个处理方式特别让人生气，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明明就是死者家属没有道理，最后却是好人来让步所以我们有一方也他的责任不可忽视啊。很多基层调解的逻辑，他不是判断谁对谁错，而是秉承这样一个原则，谁闹得凶，谁闹得狠，谁闹得久，哎，我就支持他。谁最老实，谁最弱势啊，谁想着把事情快点了结，哎，天生的就在这个维权方面啊就弱那么一头。所以这种逻辑在个别事件里头可能暂时平息，但是长期来看危害特别大。为什么呢？如果在这起事情当中死者家属一闹就给钱的话，那么谁家以后有死了人，是不是都可以去闹啊？老人摔了晕倒了本来该救，谁还敢救陌生人呢？这个社会就是陷入一种社会的冷漠当中，善良的人吃亏，无赖的人得利，久而久之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了，你不敢扶，我也不敢帮，大家路过都绕着走吧。所以最近我在网上也是看到有一些视频号啊，那些相关的一些图片呢，老人买菜倒在菜市场，没人去救的，没人去救，都怕摊上事儿，不是社会冷漠，不是咱们老百姓不愿救，而是不敢救。因为这种事儿，哪怕发生一起两起，只要是大家知道了这个救助的人没有得到公正的裁断，没有人敢去救的。而且这种基层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呢，是把咱们法律给架空了。因为民法典就明明白白的写得清清楚楚，紧急救助是免责的，结果基层一调解呢就和稀泥，法律变成了参考的意见啊，而不是一个刚性的底线。那说到底呢，我就想到了网友的一句话，说如果说做好事的成本那么高，那我宁愿选择冷漠。这句话听着让人心寒，但是也是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困境。我们不能只靠道德去呼唤大家做好事儿，必须用制度保证做好事儿不会惹祸上身。是的，我们用法律制度保证做好事儿不会惹祸上身，否则没有人愿意去做好事儿。所以呢，当地的司法部门可能受舆论的这个发酵影响啊，也是愿意调查此事了。查的不光是这19000该不该还，而是要查清楚在调解基层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胁迫咱们这个店主呀，家属的行为算不算敲诈勒索呀？如果算的话，那必须依法处理。所以我们从这个情理上可以理解悲伤，但是从法律上是绝对不能纵容借悲伤死人

样的一个名号来行敲诈勒索违法的事儿。好了，这件事情呢到现在呢已经是有司法部门愿意介入调查，我们来说说最近的一些进展吧。司法介入以后呢，企业业主呢也是进行慰问，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最关键的一点是当地有人已经提出要把这19000的补贴赔偿给返还给我们的店主，返还还不够，返还还不够，感觉返还了就了事儿了吗？人家店主是见义勇为，是出于好心，那钱是好人自己掏的，现在用补贴的名义给回过去，好像在做善后的补救，那能不能做得更到位一点，更全面一点呢？怎么做呢？人家店主是见义勇为啊，人家是看到你摔倒了好心的扶你然后呢再叫120整个过程人家是陪在你身边，一刻都没有耽误啊。这种见义勇为应该给他颁发见义勇为的相关的补贴这个家属这个相关的补贴哈，我们来看看见义勇为的定义是怎样定义的。就是不负有法定职责义务，为了保护他人人身安全主动施救的行为。你看这个女店主见到老人晕倒了她不仅不应该赔钱，还应该得到表彰和奖励。如果当地给她一个正式的见义勇为的一个认定，那就不是不追究，而是对她的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正面的肯定了。可以说这个正面的肯定比你补贴她的这19000都要更让他心里的这种气儿要顺一顺。从社会上来讲，鼓励更多人参与这样的一些见义勇为，比起企业的慰问金管用，比返还补贴更有制度性的一些寓意。见义勇为一旦认定以后呢，还会享受相应的奖励保障，这样好人不仅是不受气，还会有荣誉，还会有保障，整个冷漠的这种讹人的社会风气才有可能慢慢的扭转过来。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哈，相关的部门主动的作为。第一呢，就核实这起事件的事实，启动见义勇为的申报程序。第二呢，对胁迫的索赔行为立案侦查，依法追缴钱款，追究死者家属的责任。第三，对基层调解当中的不当作为进行复盘追责，不能够任由基层继续的和稀泥调解。第四呢，以这起案件作为一个契机，开展一次好人条款的专项普法，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很多好人想做好事儿，但是就怕赖上责任。当然也有些好人不乏也不太懂这个法律，都觉得好像是我去救了别人，被别人讹上了，我就要去赔偿什么的，也不懂我们刚才那个法律，好人是可以就是免责的啊，出于救助别人的这种原因可以免责的。那如果说这四个方面都能够好好的落实的话，这件事儿就从一个女店主的委屈变成了一堂面向全社会的法治公开课，就是在进行全社会的普法，整个国家14亿人的一个普法。这个比你教导那个什么课堂上教导什么地方来让他安安静的坐在那里听讲座，真的普法的效果好得多。真的，我们这件事情表面上在看好像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好像是说有的说啊闹了舆情，你把它处理恰当了处理公正了，就是一次生动的法治公开课呀，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但是前提你得处置公正。好了，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也有些网友在说，有个南山客的朋友在说哈，绝对不能够让家属得逞，这钱必须吐出来，不然以后谁都去闹。确实哈，不能助长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还有一位刘女士也在说，建议给店主评一个见义勇为，我第一个支持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不仅是这19000要赔给返还给我们店主，还要为他设立见义勇为，就看相关的条件是否具备。另外也有一些网友比较冷静说，家属失去亲人了，情绪上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够把这个悲伤的情绪当成是要钱的筹码呀，

啊，确实啊，这个你再悲伤不能够触犯这个法律法条啊，是吧？人家刘女那个秦女士好歹也是尽到了这个照顾的责任呢，在第一时间拨打120。还有些网友在问说，哎呦，我是觉得哈，这个老人在人家店里头没的，按照咱们老百姓的想法呢，就是给点钱吧，多少也说得过去。但是听到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哎，一说到这个法律的法条呢，好像也说不过去哈，又不对，所以呢我就有点糊涂了。这位网友啊，您的这个想法特别真实，按照我们老百姓的想法说，在你这个店里头出事多少要赔一点儿。其实法律和人情是并不矛盾的啊，从人情上来讲，店主可以出于同情去慰问老人家属，但是从法律上讲，他没有任何过错，不应该被强制的赔钱。而且死者家属这种以抬遗体作为要挟，这种行径特别的恶劣，绝对不能够支持他。当然他自己在胁迫之下愿意给，那叫情分，如果是被逼着给，那就叫侵犯人家的权利了，甚至是可以冠以敲诈勒索罪了。所以咱们得分清什么叫情分，什么叫本分。店主的本分已经是尽到了，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本分。家属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能把悲伤当成敲诈。有一位网友也在提问说，哎呦，这起事件出来以后呢，咱们以后还敢不敢救人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哈，我们希望这起案件呢可以当成一个非常生动的法治公开课，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秉公执法，还我们秦女士的一个公道，相关的死者家属以及基层的那些和稀泥的执法者啊，那些调解者啊，也应该受到相关的一些惩戒吧。遇到这种事儿，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公民来讲，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确实挺为难的。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救人不救人，首先要看看自身的安全，同时第一时间拨打120和110，哎，让公权力介入其中，不是让死者家属随便怎么闹。咱们被这个闹了以后呢，心里头烦，往往想着短时间内拿钱了事儿吧。另外呢，咱们在救人的过程当中尽量的找旁边的人作证，有条件的一定要录像录视频。还有就是这种事儿，如果遇到去救人，遇到对方扯皮碰瓷儿，咱们不要轻易的私了，尤其是不要在被威胁的情况下给对方钱。如果对方闹事儿，要立刻报警。记住，法律保护的是善意的救助者，我们保护的是弱势者，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扛。就像这个秦女士，她一个人在扛啊，她也架不住邻居在劝，基层的调解者在劝，死者家属在维权，在闹。所以我们如果说让警察来介入这件事儿，就好办多了。这件事儿的背后啊，有一个原则，就是依法救助，依法救助，依法维权，不能够让情绪牵着鼻子走，更不能够让敲诈勒索得逞。确实啊，这起事件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妥善的解决，还我们秦女士的一个公道，也是让相关的责任人得到相关的一些人员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呢也让我们公众从这起事件当中进行相关的一些普法教育。我们出于这样的一个好心救人的话，是可以免责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也接近尾声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想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梳理一下，有这起事件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善良，一个是敲诈，一个是纠偏。善良呢，是女店主面对咱们死者家属这样的一种胡闹啊，就是确实她最开始面对陌生老人晕倒，他不是说像有些人说走走走不关我的事儿，你死在我家里，或者说你要碰瓷儿什么的我不管，而是第一时间去救人，而不是躲开。那敲诈呢，就是死者家属利用我们的店主的善良和恐惧啊，以遗体摆在门口作为要挟，强行索要10万。最后确实虽然只拿了19000，但是性质也是非常的恶劣，这不是普通的敲诈，而是对善良的敲诈。那我们最后要进行的就是纠偏，这起事件明显的就是处理不当啊。

层的这个调解处理不当，那司法机关是必须介入的。企业呢倒是慰问了，官方呢也准备进行补贴，那么我们也希望他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让这起事件最终能够真相大白，让我们善良不能够被敲诈勒索所绑架，我们的善良不能够被敲诈勒索买单，这样子才有人愿意做好心人，否则这个社会将会更加的冷漠。对于死者家属的行为呢，我们不能够止于愤怒，对于秦女士的遭遇我们也不能够止步于感动，我们要问的是怎么才能够让好人不再为敲诈勒索买单。答案非常的明确，就是法律要硬，执法要严，调解要公正，奖励要实在。法律要硬说的就是民法典第184条，它不能只是一纸空文，而是让好人条款真正成为好人的护身符。那执法要严说的就是对敲诈勒索威胁施压的行为绝不手软，该拘留的拘留，该判刑的要判刑。调解要公正，就是基层调解必须分清楚是非，不能为了所谓的稳定而牺牲了公平正义。奖励要实在，就是见义勇为的认定不能够缺位，也要让我们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得到实实在在的荣誉和保障。回到今天这起事件当中的女店主，她说以后再遇到这些帮助的事儿，还是会站出来，我们为她点赞。这件事儿呢，没有说女店主就这样蔫了哈，就这样灰心了，就不再去救助别人了，她说她还是愿意去救助别人的。这件事让我们感动，也是让我们更加的心疼。社会不能够总让善良的人来一个人承担责任，更不能够让善良的人成为敲诈勒索的猎物。今天企业送来了20000块钱慰问金，官方提出补贴19000，这些是温暖，但是不是终点哦。我们期待秦女士被敲诈勒索的这19000被及时的追回来，依法追回来，对家属的这个敲诈勒索行为要依法的处理，同时给我们店主一个见义勇为的相关的认定，如果说符合相关的条件的话。最后呢，橙子想说的是咱们这个善良啊，它不是用来考验的，更不是用来敲诈的。一个文明的社会绝不能够让好人有好报变成了一句空话，更不能够让敲诈有理有任何的生存的空间。但愿每一份真实的帮扶都能够被看见，被温柔的对待，但愿所有的善意都能够有所回响，但愿所有的敲诈行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好，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低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刚出道时，梁静茹经常自称小歌女，这个表述不仅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娱乐圈新人的低姿态，更暗含了她的少年往事。她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

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他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他的歌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2件大事儿，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回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她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她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她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她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她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这张花费两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二十世纪末最大的地震921特大地震。因为这场地震，台湾所有的文娱活动全线停止，这其中就包括梁静茹的新专辑宣传。最后这张专辑仅卖出了40,000张的成绩，但李宗盛没有气馁，第二年他又替梁静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勇气》。凭借这张专辑，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 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初的感动。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

0: 现一枚防空兵地雷，误导，三二
1: 卡
0: 一，
1: 再来一遍，
0: 误导。
2: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0: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3: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2: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

0: 判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在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她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我

五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

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汉诗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他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她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
7: 有。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春秋又冬夏，周扯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眼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八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的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满应满许的好代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可是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么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在这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地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来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再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这个在周家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拉肚子，他一宿起来2-3次，刚接完了大便他就要回去睡，忽听见了老牛呼呼的在喘气。他心想可能这草里头没有草了，我到这牛圈看看去，到牛圈看看还有草，牛回头就想睡觉去。回头来一晃，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天去。

是看不见脸。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儿干啥呢？哦，不用打听，不用问，可能是一个偷鸡的。他正要大声喊有贼，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有钱的地主最可否，偷他也是应该的，哪怕他败金全偷尽，也免得半夜不让他就提。又一看这个人伸着个头，又好像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他可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慢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可了不得，你大胆偷吧，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皮。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份装公鸡呀、啊、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儿。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草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嗯，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小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龙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时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的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着睡觉也搅不出来怎么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今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嗯，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的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个气得直瞪眼，这个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个的打，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值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顿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

0: 此如此如此，给他来这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真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是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个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和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噌噌的打个劲儿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筋底，可有的掐着脖二等，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上一推子下一拉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的打呀，砰砰砰是砰砰砰是砰砰砰砰，如同跑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办一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着个嗓子叫着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他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过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拿灯去。淘气这个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打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乎乎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的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就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得着，为此特来把状告，你不让告为哪条？
1: 张龙闻听忙陪笑，您老千万别吵吵，大人昨晚没睡觉，私房归来太疲劳，因此劝你别拦轿。
0: 不不不，我偏要见黑脸包啊。
1: 包公听见叫外吵，掀开轿帘仔细瞧啊。
0: 张龙只好来禀报，有一老妇莫叨叨啊，竟然拦轿把状告，我不让告他不饶。
1: 大胆，有状怎能不让告？再回驿馆问根苗，
0: 不多一时。

0: 忙归道，大人你是不是黑脸包啊？你是包公我就告，不是我就赶紧了啊。
1: 包拯我奉旨放粮谁不晓，老人家这般说话为哪条啊？
0: 大人你是不知道，为告状老夫我没少把罪遭啊。县官说我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刁，府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1: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对我笑啊。
2: 老人家有何事你就直观讲。

0: 姓小啊，今天不把别人告，我告包面犯绿条。
1: 包拯我闻听心一跳，
0: 小刘是我见色清静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嗯、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名面名面姓方，这次为官行凶作孽他的罪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告的哪一

我儿媳容颜好，来嫖戏遭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摔死了我的孙子。

脸儿个也不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腰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饶啊。都说您明镜高悬，最讲公道，求大人为民做主，替我把恨

0: 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死老。
1: 暴动一时抓大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0: 八面他走上堂来满跪倒，
1: 小刘氏身边有人搀扶着啊，
0: 包拯这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把呀你家抄啊。
1: 有孬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望重德高，这恶贼祖上卑卑，他现世报，因此才放这个黄花轿里精于道理，缺大德的样直帽的坏透枪的马粪包啊。
0: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时刻恼啊，骂我祖宗岂能饶，却看我把你的舌头给耗掉，我把你臭嘴撕成瓢，说着就要动拳脚。
1: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所犯何罪从实招。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病危翻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哎，
0: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1: 小刘说文天

0: 个小包不怕高，却原来他有老包给撑腰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大坐着光皮子烦热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36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呐，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带回去给我的儿子把

0: 根苗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1: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逃，
0: 方便我趁机而入王大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诉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1: 离开胡言，胆大冤家，时刻脑筋干，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保证去了心思把你饶断，后你曾扬言不怕告，为什么事的临头不敢招？
0: 三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1: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劳，铁证如山推不倒，案例当斩岂能饶？吩咐上两层衙役喊堂后，是快快抬出铜铡刀。
0: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混胆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朝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吊，说金抱膀织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飕飕飕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爬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儿我呀刀。

这儿辈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

小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抄抄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小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水蛇腰啊！咱叔侄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宁可别。

0: 此情薄发难混淆啊，想到这儿我把冤家叫啊，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吃梨，

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进京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棵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锄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生难报，实在是老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父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虑的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怕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仁不义。

0: 叔侄情叔嫂意我怎能忘掉，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他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不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单孝单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标，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上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1: 刀下留人呐、小刘是我老泪横流，拜说高声叫，求大人切莫去走，千万别开刀，方才我不是不告，是怕告不了啊，这回我掏心凉肺对您把真

人民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为王高，秉公执法，除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票，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信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

小刘氏竟然提出撤销原告，不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

0: 亲，我已备好，请你老带回去，日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按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打牙咬，刽子手
1: 有。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此

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小飞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36有曾结拜，刺血为梦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个里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像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像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像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锦，关北方啊人魁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着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命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眼望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全方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文博出圈的好消息，三家单位荣获全市的优秀榜单。日前2025年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结果出炉，本次考评共覆盖了全市117家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其中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馆、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优异的成绩在国有博物馆中获评优秀等次，充分地展现了咱们江津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作为江津重要的红色教育主阵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是深耕红色资源，厚植育人根基，连续第13次在全市博物馆

馆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等次，持续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彰显新时代的红色场馆担当。场馆馆藏底蕴深厚，资源富集，现有藏品20263件，其中珍贵文物216件，系统的留存和完整的再现了聂帅光辉革命生涯与崇高的精神风范。在2025年呢，陈独秀这个陈列馆啊，是聂荣臻陈列馆，是聚焦博物馆九大评估维度，全面的提质增效，常态化的抓实队伍建设，全年规范有序接待了游客108万人次，服务保障能力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而且现在馆内还进行一个守正创新，全年策划举办各类专题展览18个，创新推出 AI 数字人导览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以科技赋能红色展陈，让观展的体验也更加的沉浸，更加的鲜活。场馆呢，常态化的开展聂荣臻生平事迹的巡展巡讲、聂帅生平事迹进校园、专题报告会等活动，达到了109场次。配套还推出有情景党课、音乐情景剧等等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以这种红色教育为载体，全年受众近100万人次。好的啊，了解了我们的帅馆，这个帅馆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除了周一闭馆以外，我们平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参展。那么除了我们的帅馆，这次获得优秀的还有江津区博物馆。作为江津展示千年文脉的重要窗口，江津博物馆是凭借扎实的馆藏建设、丰富的展览活动以及立体的社教体系和智慧化的升级成果，持续的活化了本土的历史资源，深耕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千年的文脉是可感可及，浸润民心。在展览的建设上呢，这个博物馆呢、是坚持精品办展、流动惠民，常态化的推出了各类特色的专题展览，创新的开展流动博物馆的下沉巡展，主动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进学校、社区、乡村，打通了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文博的魅力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呢，博物馆持续放大这个思政育人的功能，成功的获评市级大思政课实践的教学点，深化馆校这个党和党校的双向合作，线上线下多维度的开展文化普及、文保宣讲等等活动，是汇集数万的群众，让这个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馆以外啊，还有一个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作为江津的重要历史文化与红色的教育阵地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是深耕文化资源，以创新赋能场馆发展，持续的激活历史文化生命力，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鲜明的文博发展之路。而且我们的陈独秀旧居啊，它跟我们的虽然不是我们的一级博物馆哈，但是它的受欢迎程度啊，不亚于其他几个展馆。只要来江津，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线路的，都会去我们陈独秀旧居看一看啊。多年来呢，这个陈独秀旧居也成效斐然，成功跻身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列，也获评了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点等等，连续4年获评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啊，不断的擦亮了咱们江津红色文化的名片。未来3家文博单位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的优化展览陈列，丰富研学实验、公益讲座、社教活动，持续的提升场馆的服务水平，也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可知，充分的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再次祝贺我们的这3家场馆啊，荣获市级的优秀榜单。

好了啊，刚刚给大家公布了一条好消息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中秋和国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还是我们的四面山啊，这个是我们必推主推的啊。在中秋和四面山，我们的这个四面山东方爱情光影夜也将开幕了。这个本周五周六准时启幕，邀您走进山水之间，看光与瀑的深情对话。有一个天然的巨幕啊，以望乡台瀑布为天然的银幕，激光流云水幕蓄时，光影在飞瀑间流淌，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的千古绝唱与爱情天梯六千级石阶的人间深情是一一铺展。五幕递进式的篇章，从天地初醒到家国大爱，层层递进，震撼入心。丹霞岩壁天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心形景观，在夜色中被光影点亮，浪漫故事投射于百米瀑布之上，让山水见证爱意，随手一拍就是刷屏级的氛围感大片。演出的排期具体我们都会给大家公布的啊，就是周末从八月底开始啊，周五周六，每周五的周六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灯光秀哈，这样的一个夜幕灯光秀。在中秋节的9月25号、9月26号、9月27号，连续三天，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目的灯光秀啊。另外国庆假期1到7号同样也会为大家开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四面山的朋友，晚上8:40准时蹲守啊，他准点上演，也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解锁夜游的浪漫，奔赴这场流光盛宴吧。

好了，刚才我们不是在给大家预告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节吗？啊，假期到底该怎么放假呢？今年的超长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也给大家公布一下，让大家预算好自己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假期啊。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假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迅速的走红，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的也做了一个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时间是大大的提前啊。怎么请法呢哈？只要你们所在的单位公司允许的话哈，是可以这样请的啊。中间间隔的这三天把它连着请，因为我们今年的中秋节放假是在9月25号、26号、27号，和国庆节就间隔了中间的28、29、30，这三天一过又是马上连放七天的国庆节。那么如果您在28、29、30能够经过公司或者所在单位的批准请上这三天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连续获得13天的这样的一个超长的假期。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喜欢出行的朋友所在公司单位比较对你们没有那么严格的单位哈，可能会批你们的假，也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啊。我们的放假以后去哪玩，怎么计划出行，现在可以早早的准备了啊，因为还有20多天就放假了啊。我们的现在有一些开学的孩子在等着，哎呀，我们又在心心念念的，马上又要开学了，作业做完了没有啊？还有这个假期的综合症有没有来呢？但是不着急啊，我们上20多天又有三天的中秋，再上三天又有七天的国庆，给大家很长时间的缓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孩子们也不要太心急啊，也不要焦虑啊，家长也做好这个课前的假期后的这样的一个疏导和这样的一个引导的工作，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进入我们的新学期的学业当中。这又是新的学年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小升初的孩子，或者是正上马上要上一年级的孩子的家长可能会比较焦虑啊，也不需要焦虑，让孩子们自然的过渡。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培训机构也好，各大学校也好，他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收心班啊。据我了解，在这个北师大啊，将军的这个北师大就有这个收心班，家长不妨可以去咨询一下，带着孩子去在这个假期前最后几天去参与收心班，老师会一对一的进行这个辅导和这个功课，没有做完的作业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辅导，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呢尽快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进入倒计时了，但是最近的天气还没有凉快下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务必教育孩子远离野外游泳啊。我们在人文荟萃看今朝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可能不下三次给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距离开学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外出游玩更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绷紧这个防溺水的这根弦。我们也给大家家长和孩子们敲响警钟，警惕一些溺水的高风险地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它是不同的，比如说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蓄水的容器，哪怕是一个水缸，哪怕是一个浴盆，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没有家长的这个看护下啊，非常危险。那么5到9岁的儿童溺发的高水地点会涉及到水渠呀，这个附近的池塘和水库等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或者是江河等等。那么其次，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患易发的高峰期。那么暑期安全如何去保障，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泳、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看护啊。哪怕是我们去游泳场馆去游泳，家长也一定要在旁边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放摊》。

0: 敢在龙门滩上放摊，绝对是龙门滩的崽儿。龙门滩当年流行的这句话曾让我心潮澎湃。
1: 放滩是龙门滩的特殊游泳方式，从滩盘下水随江水游出去，游到回水末端，又借回水的推力游回滩盘。龙门滩被称为长江入渝第一险滩，巨大磐石横阻江心，把江水逼向北岸，磐石下便形成

0: 成一个回水坨，每遇涨水，将水冲出龙口一公里外，又回旋至滩盘上。水流湍急，波涛汹涌，纵有十足的体能，没有敢于挑战的胆量，也是断然不敢下水放滩的。
1: 那年我在龙门铲上的酒厂做工，师兄弟都是来自乡下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场上有几个崽儿自称在龙门滩上放过滩，趾高气昂地逼迫我们必须一较高下。大师兄组织策划，首先要选定会浮水的人。我会浮水，却有些犹豫。
0: 乡村管游泳叫浮水，娃娃们接触游泳自然是从浮水开始的。稻田边有一个雨水冲刷形成的田八荡，院子里的小伙伴头顶烈日，赤条条地在田八荡里翻滚。田八荡不深，几下便被搅浑，鱼儿被浑水呛出水面，我们便混水摸鱼，快乐无比。尽管满身泥污，父母也不会责备。探索自然是娃娃的本能，渐渐的，小小田八荡已装不下我们的好奇。
1: 后山有一口塘，二十来亩，在我心里是很大的海洋了。尽管父母不允许我下塘浮水，我悄悄地溜出门，跑到塘边去游弋了，但实在经不住大哥哥们在池塘浮水的诱惑，脱掉衣服藏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躺进水里。池塘边缘跟田八荡差不多深，踩得到底，于是就像小鸟学飞一样在池塘边上扑腾起来。游得正欢，突然脚下感觉脚下一空，整个身体往下沉，很快就淹没了头顶。我本能的蹬腿，双手胡乱地向上滑动，脑袋浮出了水面，身子不再往下沉，试着用手划水，竟慢慢地向池塘深处游了出去，心里一阵狂喜，我学会浮水了。
0: 浮水没什么章法，把双手举过头顶，双脚在水中游走，叫踩假水。手脚像青蛙一样滑游，叫狗刨骚；仰卧水面随意划水，叫推仰盘；吸一口气沉入水底，在淤泥中爬行，叫扎命头。
1: 征服了那口塘，我把目光投向家门口的长江，要像小马过河那样下水一试，但面对汹涌的江水，心里发怵，始终没敢往江里扎。
0: 这也怕那也怕，长大打光胯。师兄们的鼓动让我心动，不敢放滩就不算龙门滩的崽儿。我鼓起了勇气，挑战的本能战胜了胆怯。
1: 那次放滩是在六月，长江涨起了水，河水浩浩荡荡穿过龙口，放滩的最佳时机来了。大师兄带头，拉上我和另外三位师兄凑成一支队伍，站在滩盘上放眼望去，江水一泻千里，耳边江风呼啸，像是催战的号角，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我们在滩盘徒手下水。虽说下水前大家反复练习各种注意事项，但面对实打实的冒险，心里还是紧绷绷的。大师兄游在前面探路，叮嘱大家别掉队，遇事不要慌。
0: 江水浑浊不堪，各种漂浮物从嘴边飘过，我们顺着江水很快游了出去，脚底感觉有针扎的感觉，便是遇上了漩涡。曾经有人横渡长江被漩涡吸了下去，所幸又被推了出来，有惊无险。回到岸上分享感受，感觉头发都被扯掉了。有了他这么一说，我感觉遇上这股小漩涡就算不上沙子了。我们继续往前游，游着游着，脚底突然蹬到了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心头一下子紧张起来，吓得赶紧往回游，任凭师兄们怎么叫喊都不停。回到岸边，我在滩盘上坐了很久才站起来，第一次挑战半途而废，被大师兄骂了一通。

0: 子好爬嘞。
1: 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第二次随师兄们放滩就胜利完成了。当时感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我终于战胜了自我，那种挑战长征的自豪与快乐是没放过滩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几年前去海南无知的岛游泳旅游，想去潜海，最终没敢一试，成了莫大的遗憾。看来我还是算不上龙门滩真正的崽儿。

0: 好的，刚才孩子给大家提示啊，我们这个游泳特别是夏季不要到这个野水滩啊，到我们的这个湖泊江面去游泳，这里就有一个放滩的作品，刘茂平老师写的作品。确实在我们小时候啊，不仅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就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有很多的孩子啊，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这个长江边，去这些小河沟啊，去玩水耍水，我们所谓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还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希望大家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没有专业的救生设备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自己私自的约上三五好友就往这个水里边走了啊。特别是这种刚才说的往这个江河里边去游泳，确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啊。以前可能是因为信息没有那么发达，可能孩子走了就通过这样的丧命了，也没有太多的去让很多人宣传知道。但是现在每年还是依然，尽管我们在不断的宣传，还是有这样的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哈。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专业的游泳池，在专业的老师或者教练的带领下去学习正规的游泳啊。我们也不要贪凉，耍水的话，其实在家人的看护上，我们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那种小水沟或者是那个小溪边稍微的试探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千万不要去淌水。我不知道小冉小时候家长带你去玩水没有？
1: 当时我还挺小的，大概5岁的样子，我也不会游泳嘛。我妈我们家里买的是那种游泳圈，然后中间是有两个洞，我们腿可以伸进去，小朋友的腿伸进去，然后前面是那个天鹅的头嘛，我就可以抱着那个头在那儿游泳嘛。是我爸爸带我去的，当时那个江水也还蛮浑浊的，他和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就在旁边聊天，就没太注意我，结果我抱着那个天鹅头就翻下去了。当时那个河，那长江又很浑，他们发现孩子不见了以后他又捞不到我最后是被那个长江的水打回去的。
0: 哇，好危险啊，现在想想
1: 很危险。
0: 现在有对这个水还有没有这种恐惧感？
1: 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可能也跟这些事儿有关吧。
0: 对对对，这个有心理阴影的。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科普或者这种危险的提示上面就说了，游泳圈也不是万能的哈，也不是完全能够保证你安全的。这个游泳圈一旦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翻过去了以后，那个也还更危险哈。你出又出不来，你那个脚穿进去了出又出不来。现在有一种游泳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小人，就是挂在那个脖子和那个腋下，它是一个那种 U 字形的，
1: 知道
0: 套在头上，
1: 对
0: 啊，这样把你的身体也这样套起来，
1: 有福利，
0: 有福利，让你的整个上半身头可以露在外面的啊，那个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但是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啊，再去玩啊，在游泳池去玩，也不要单独的去河边玩，那个江水一大的话，你再大的这个救援装备也没啥用哈。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虽然我也在游泳当中也是个菜鸟，也没有还没学会，但是鼓励大家还是把这个游泳的技能能去学还是把它学上哈。虽然我不想他就平时真的是在这种野外户外用上，但至少会这样的一个技能还是不错的哈。另外要提示大家，去年我们很多的家长带孩子去玩这个野水沟哈，发现那个水野水沟里边现在有很多那种小虫子，小虫子后来就在网上发现了有帖子，家长在发孩子玩了这个野水以后回去就突发高烧，
1: 对，
0: 最后查出来是一种这种叫什么虫的感染啊，它可以进入到人的大脑里边，人误以为是发烧，后来10多天发烧，高烧40度以上不退，结果才发现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种细菌的入侵哈。所以说这种野水滩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玩哈，不要去玩，保证自己的和家人的安全。好的啊，今天又给大家从这个放滩给大家延伸讲了一些这个户外的玩水的一些注意的安全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平安的度过这样一个盛夏，马上也要开学了，在这里让孩子们在家里边收收心啊，迎接我们新学期的到来。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24岁的杨妮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六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依依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 B 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10000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 1%， 本金则实现 100% 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 100% 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 1%， 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

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逐利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 62.8 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

成为千万富翁，良心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二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四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五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六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六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三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丈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几十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和万事兴，孝道是根本。
1: 想要子女好，自己先敬老。
0: 只有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得到子女的孝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

0: 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进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激

0: 续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4: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6: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7: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

0: 划变了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6: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梅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8: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0: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 出行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4: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4: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

0: 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安史之乱，现在敌军呢已经逼进来了，已经到了兵临城下了。说这阵杨国忠啊只好自己解嘲啊，哎呀，10年前我就遇见安禄山呐、啊，他那个反状，但是皇上不信呐、啊。如今到了这一地步，这可不是宰相我的过错。说文武大臣们这事也不理会他的解释，人们都是急着回家自找啊出路。杨国忠只好让大家伙回去，他自己啊去找他那三个堂妹，让他们进宫去跟杨贵妃啊一起劝皇上。玄宗啊有些个心动，但是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让百官第二天到勤政楼去，他要亲自跟大臣们研究对策。第二天他到了勤政楼，但是大臣们连上朝的20%人都没有，其余的都不见了影了。老皇帝急了眼了，他要御驾亲征啊。文武大臣一听啊只好苦笑啊，知道这是皇上赌气，因为城里就剩下守卫皇宫的3000多名禁军了，而且很多人都是仪仗队，带这么点的人马去打仗，你这不是送死吗？更何况皇上那一年已经72岁高龄。当天晚上啊，玄宗啊终于禁不住这个杨贵妃还有三位夫人的魔缠，答应去这个四川避难。杨国忠啊秘密的宣召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着他左右龙武军2500人前来护驾。杨国忠啊赏给将士们大量的财帛，等到黎明时分悄悄地打开了皇宫西门的延秋门，潜行走出去，

随同啊这个玄宗的有这个杨贵妃，还有韩国、国国、秦国三夫人，以及杨国忠夫妇以外呢，只有住得近的这些个妃嫔、皇子、公主，还有这个皇孙。偌大的皇宫，那些个住得偏远的妃嫔、皇孙、公主都来不及通知他们。玄宗一行人在这个朦胧的宿舍当中啊，路过了这个左仓，就是左仓库，杨国忠啊打算派人放火，但是玄宗一听问他干什么，他说了不能白白的留给叛贼。玄宗啊赶忙制止，哎，贼人来了之后得不到财物，必定得向老百姓啊要，不如把仓库留下，使我的百姓少受一些个灾难之苦啊。说皇帝走了，但是百官啊可不知道，有的大臣还来上朝呢，听听啊这个朝廷有什么对策。走到宫门前一看，一位仍然啊整整齐齐的站着，守卫着皇宫的安全。突然啊这个宫门开了，一些个宫女跟太监们从这个门里头蜂拥而出啊，一个个的狂呼乱叫，说皇上已经走了。谁也都不知道这皇上到底去哪了，来上朝的寥寥的几位大臣到这阵也傻了眼了，他们想不到皇上竟然这么不负责任，只图自己一走了事。可是长安城你交给谁管？一时之间，长安城的110个坊也发生了骚乱，一些个歹人趁火打劫，他们成群结伙的闯入了王公贵族的这个府邸，见什么东西都抢，有的胆儿大的闯进了皇宫啊，把这个左仓啊大营库抢光了之后放了一把火，而长安城更多的居民则是在逃难，他们携带着子女财物慌慌然的走出了门啊，却只见大街上人流啊拥塞了，有的向东啊，有的朝南啊，有的朝西啊，谁都弄不清楚到底往哪逃这才算安全。就在这时候还下起了大雨，玄宗等一行啊，其实这阵已经过了咸阳桥了，杨国忠啊又打算放火烧桥，说是怕这个叛军过桥来追，士兵们把这个柴草啊堆在这个桥上，放起火来给点着，一时之间浓烟滚滚。玄宗啊骑在马上走在前面，回头望见浓烟，嘱咐啊把这个火熄灭了。到这阵他惨然地说，我们知道逃命，可是把桥烧了，老百姓要逃怎么过这个渭水呀？士兵们赶紧把这个火给扑灭，一行人啊冒着雨前进，玄宗、皇子、皇孙们骑马，贵妃还有公主三夫人坐轿，骑马随行的大臣除了这个杨国忠、陈玄礼以外，只有这御史大夫魏方进，还有左相韦建素等几个人，几个宫女啊，还有这个太监，只好步行啊。由于队伍当中有不少的这个妇女，走起来十分的缓慢，一直啊走到这个中午，这才到达长安以西40里的咸阳。在这之前呢，高力士曾经派这个宫监，就是宫里的太监王洛清提前赶来安排这个午饭打尖，但是到了这阵也没见王洛清来接，连这个县令也跑了。一行人暂时在这个咸阳城啊东门外那儿有一个望仙宫暂时的歇歇脚，杨国忠啊派人到市上去购买这个蒸饼，但是由于啊这儿也得到了兵败的消息，这市上啊嘿早没人了，谁还卖饭呢？好在一些老百姓听说皇上逃难经过，有的人就把自己家吃的粗米饭拿来献给了皇上。要说这老百姓啊真够啊实在的，也真够厚道的。玄宗啊让这个太监赏了送食物的百姓，大队继续出发。当天晚上到了京城，说这儿的县令也跑了，一行人住到这个馆驿里，皇上跟前连盏灯都没有。玄宗啊只好跟杨贵妃在这黑影里对坐着默默无言。半夜时分发生了一阵的惊乱，因为大家伙听见了一阵的马蹄声，以为叛军追来，有人啊竟然吓得急呼躲藏。后来陈玄礼来报说，来的你原来是哥舒翰的副将王思礼，他从这个潼关逃出来赶到长安，听说皇上失踪了，他估计皇上一准会向西边走，于是沿途啊就撵来了，
王思礼在这个黑暗当中叩见皇上禀报。

潼关失陷的经过。玄宗听说哥舒翰做了俘虏，心里头十分的不安，因为他已经醒悟到他逼这个哥舒翰出关酿成了大错。他听王思礼讲完了，想了想，于是任命王思礼为这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即日赶赴任所，召集这个军马来收复失地。王思礼遵旨，带领着几名亲军呢，连夜又走了。咱书要简言，玄宗一行人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傍晚时分到了一处啊，这叫马尾的这么一个地方，应该啊叫马尾驿，驿啊就是驿站的意思。这会儿馆驿里面的这些个兵丁跟老百姓也不见了踪影。玄宗等啊住进了驿馆，将士们在外头露宿，将士们又走了一天，是又累又饿，个着个的口吐怨言。到这阵，就连那个将军陈玄礼也在骂杨国忠：“你是个罪魁祸首。”哎，就在这阵，正好有几名啊吐蕃的使者，就是西藏来的，来这个京都办事，路过这儿，正好遇上杨国忠，站在这个馆驿外面谈话。有个军士故意的喊：“杨国忠勾结吐蕃，想谋反啦！”一时之间，士兵们齐声的喊，有的就向杨国忠啊奔了过去。杨国忠一见事不好，急忙跑进了驿馆的西门，几个士兵啊追了进来，杀了杨国忠，把他的脑袋用这个枪尖挑着走了出来。军士们大声的喊好：“好啊，太好了，咦，可宰了他喽！”有的又去杀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把韩国夫人跟这秦国夫人也宰了。御史大夫魏方进啊，听见了喧闹，从这个馆驿出来制止。士兵们这阵杀红了眼，乱刀砍下，魏方进立即倒在血泊之中了。韦建素这阵也走出来，一个士兵朝他砍了一刀，头上的血流到了脸上。但是啊，韦建素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这个官员，许多的将士们就喊：“别伤了韦相公，不能杀他。”韦建素这才得以活命。士兵们围入了馆驿，大声的喊叫。玄宗啊，这阵拄着一根啊拐杖，亲自出来询问。陈玄礼这阵走过来：“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杨国忠谋反，现已伏诛，只有贵妃不宜再来奉君，启望陛下割爱。”玄宗一听，贵妃身居后宫，他哪里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情。高力士在一旁说：“贵妃自然没罪，但如今杨国忠已死，而贵妃却还留在陛下左右，将士们能放心吗？请陛下深思。”紧接着他悄悄地伏在了这个玄宗的耳朵旁：“当前只有让士兵们安静下来，陛下才能够平安，您明白吗？”在这个士兵们喊叫声中，玄宗倚着门框，惨白的胡须轻轻地抖动着。他在想什么？难道贵妃真的没有过错吗？就是自己这个当皇帝的，难道说对今天这个事情就没有责任？他这才知道人们对杨家兄妹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今天他尽管还是个皇帝，却已经无能为力了。玄宗啊，不再犹豫了，他无可奈何地对高力士说：“这件事情你去办吧，只是不能用刀剑。”高力士屈了一下膝：“这个奴才醒得醒得呀，哎，就是明白呀。”天宝十五年六月丙申，绝代美人杨玉环被高力士用这丝带给勒死在马尾驿中。那一年他38岁，要按说到现在这个岁数也算是一个少妇。关于这段历史，《长恨歌》里是这么写的：“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摇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香河流。”这个曲艺啊有一段京韵大鼓，烙派啊烙玉笙啊先生唱的是非常之好，
他这段名字

一开篇呢是这么唱的，这是涝派啊。马尾坡下草青青，今日犹存妃子陵。提笔有诗皆包恨，入词无客不伤情。三郎看气鸾凤履，七夕空雾牛女星。万里西行君请去，何劳雨夜探文陵。杨贵妃梨花树下销魂散。陈元礼带领着军卒保驾行。这历史上啊，不叫陈元礼，叫陈玄礼，但是他唱的时候呢，这叫陈元礼。当然这是一大段，后面啊第二唠呢，那就是叹君王万种凄凉，千般寂寞，一心似醉，两行如清愁默默，残月小星出领略，路迢迢涉水登山哪冠经。我呀别给您说了，我再说呀也说不好，那怎么着，你要唱我也甭唱，您呢就买一盘啊唠一声先生的光盘，您这么一听就行。最后啊有这么一唠，再不能太液池关联并蒂，再不能沉香亭普调清平，再不能玩月楼头同玩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夜沉私语到情浓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在，几度思量几弄情。窗儿外铃声而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而半灭，欲踏如冰。柔肠儿九转百结，百结欲断，珠泪儿千行万点，万点痛红。这君王一夜无眠，悲哀到晓，猛听得内患起奏，请驾登城。这个京韵大鼓啊，剑阁文铃呢，它又叫啊一真飞，这是原来啊清代子弟书的曲目，作者是谁不知道了。1929年呢，这个山东的大鼓艺人李德裕呢在这个天津演出，题为啊剑阁文铃。1933年啊这个前后，东北大鼓艺人朱喜珍呢在天津演唱的时候，用这个子弟书的原题目一真飞。这个同一时期啊，山东大鼓艺人杜大贵演唱这个曲目的时候，改题为啊文铃。说迄今呢，在这个曲艺界公认京韵大鼓艺人首演的这个曲目者啊，为这个涝玉笙。1941年涝涝在这个闲师韩永禄、刘文友这些个人的配合之下，创造了这个新腔排练啊演出，后来啊逐渐就成为了这个涝派曲目的代表曲目。上个世纪的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为这个涝玉笙先生的演唱啊拍摄了这个记录影片。涝派的传人，您像这个陆羽琴先生、刘春爱先生、冯新蕊先生，以及再传的弟子李响等人呢，也非常的擅长啊此曲目。一开始我跟您说了，三郎干气鸾凤履，七夕空雾牛女星，这两句啊这个涝玉笙先生唱的时候给删去了，并且啊涝涝在这一段里头啊演唱的时候也删去了什么呢，乍孤眠岂有孤眠，眠为冠拗泉下，个个孤眠和我同，这么两句啊他也给删了。这个京韵大鼓艺人有个叫韩小兰的，在这个20世纪30年代前期也曾经啊演唱过一段名叫啊文铃的曲目，但是可不是这个剑阁文铃一真飞，而是另外的一个曲目，等于是名同啊内容不一样。这个唐朝的诗人呢，用这个诗歌啊来咏述杨贵妃的故事很多。前文书啊咱们曾经提到何满子一诗啊，这个作者啊叫张呼，就曾经啊写过一个叫马尾坡的五言绝句，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飞燕，荔枝犹到马尾坡。说起这个荔枝来，
大家伙都知道，这是产于南方的一种水果，这是杨贵妃啊最爱吃的食物。说这种水果您得趁鲜吃，放上几天之后您要再一吃啊，这玩意儿味道就差多了。这个玄宗为了让这个贵妃啊吃到这个鲜荔枝，下诏让这个荔枝的产地岷江地区的官员将这个荔枝啊交给驿站接力的传送。这个几千里昼夜不停直抵长安，就是为了满足啊一个女人的口腹享用。多少义夫骑着快马一站一站将装有这个鲜荔枝的筐篓啊传送下去，义夫冒着烈日酷夏狂风暴雨啊，在山岭平原上不分昼夜的奔驰，又有多少马匹累得倒地不起。要知道过了期限这玩意儿得受到处罚。咱们说到这儿得给您啊重复一句，陈元礼，陈玄礼。因为啊这个陈玄礼为什么改作陈元礼，就是因为玄宗，也就是这位李隆基，他本身叫玄宗，作为这个臣子的就不能叫玄礼了，所以说改名叫元礼。其实呢他应该啊就叫啊陈玄礼，但是后来改作陈元礼，并且他的部队啊就负责呀、啊、给这皇上李隆基玄宗啊送这个荔枝。单说有一次，一个送荔枝的义夫、啊、终于在这个马尾坡追上吃这个荔枝的主人，但是这阵的杨贵妃啊已经是尘土已残香粉咽，没办法、啊、再吃

常常的背着这个贵妃跟这个虢国夫人幽会。这个张祜啊也曾经有诗啊揭露这件事情。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染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平民啊就是这个天刚亮，说这阵杨贵妃啊睡得正沉，而这阵他这位三姐却来朝见至尊的皇上。您琢磨琢磨，这玩意还有好事吗？为这事贵妃啊跟这个皇帝还闹过一次别扭，因为玄宗跟这位虢国夫人的秘密被贵妃给发现了，这可就不干了。皇上恼羞成怒，竟然下诏把这杨贵妃撵到他哥哥家去。可是贵妃一走啊，坏了，皇上啊连饭都吃不下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正好南方啊又来了一筐啊荔枝，玄宗就让这个宫使把荔枝送到杨府。贵妃对这个宫使啊就垂了泪了，金玉珍玩都是陛下所赐，不宜做答谢之物，只有头发乃是父母所遗。说着话呀，取出了刀剪，干嘛呀？把自己头发剪下一绺来交给宫使，请将此发呈现给陛下，就说婢子感恩不尽。这位宫使拿着头发回宫复命，玄宗一见急忙命令高力士把贵妃啊再接回来。至于贵妃对这个虢国夫人，当然也不会因为吃一点醋的小事儿就断绝了姊妹之情啊。其实啊，杨贵妃能够独霸后宫，有些个主意正是这位虢国夫人替她出的。因此当这个发生兵变的时候，聪明狡快的虢国夫人不像她那两个姐姐就那么静静呆呆的傻等着傻看着。说这是一扯身边的嫂子跟她的儿子裴威、小侄子杨希，悄悄的跑到了这个马尾坡上，隐藏在这个草丛里头。士兵闹事是针对杨国忠跟杨贵妃的，他二人一死目的达到了，也就没人想起啊还有个虢国夫人。等到士兵啊散开了之后，虢国夫人等四个人啊悄悄的偷偷的从这草丛里钻出来，连夜向西逃走。说第二天呢，玄宗跟太子李亨啊在马尾坡啊这会儿分了手，玄宗啊转而南下，仍然啊赶往四川，而太子李亨呢则是北上这个宁夏。他要到这个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呢指挥全国的战事。就这么着，尽管虢国夫人走得缓慢，却因为啊一直向西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没有让这个士兵啊给追上。说虢国夫人一行这四个人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走了几天来到了陈仓，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宝鸡。他们不敢进城啊，在城外一家小饭铺买了点饭。有人看见他们穿着的非常的华丽，可是又在这么一家非常简陋的小饭铺买食物，感觉到可疑，于是赶紧报告给了陈仓的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带着这个衙役们赶到饭铺，四个人已经不见了。嗯，他们到底去哪了？给我赶快的追。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玄宗跟他的儿子李亨在这个马尾驿分了手之后，玄宗转而南下，仍然奔往这个四川。说其中有一个逃亡的虢国夫人，一行四人风餐露宿，走了几天就到达了这个陈仓，就是现在的宝鸡。他们没敢进城，在这个城外啊一个小饭铺买饭。可是有人一看他们穿着华丽，但是又在这么一个简陋的饭铺买这个食物，按现在来说就这么一个小饭铺狗食馆，感觉到可疑，于是报告了陈仓的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呢带着这个衙役赶到了这个小饭铺，这四个人呢已经不见了。薛县令于是带人顺着大路就撵呢，终于将这个虢国夫人这四个人呢给追上了。说那阵马尾驿兵变的这个消息已经啊传开了，他们再想隐瞒这个身份也是不可能了。老百姓一提到杨家兄妹就是人人愤恨。薛景仙一声令下，衙役们手举大刀一拥而上，虢国夫人到底没能逃脱应该受到的惩罚，

0: 杨氏一门借助杨贵妃的势力骤然显贵，十几年的时间富甲天下，有这个史书啊记载，掌管财政杨国忠啊，家里仅这个绢就是一种啊细绢，就这一项就有3000多万匹。如果说按照当时户口906万户计算，那么每户就要被这杨国忠啊掠夺去3匹多。妇女们又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一寸一寸的织出来，怨不得当时老百姓一提杨家，没有一个不痛恨的，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所以说要群起而诛之。在这个马伟业分手的时候，这个玄宗曾经有意让这太子李亨啊继位，但是李亨不肯。后来李亨啊到了这个朔方节度使所在的地灵武，经过大臣们的请求啊，还是做了这个皇帝。这个史书上称之为肃宗，就是严肃的肃，尊这个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从此作为一个皇帝来说，李隆基啊在执政44年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又过了一年，长安收复，肃宗啊派人把他接回来。路过马尾坡的时候，他去寻找啊杨贵妃的葬地，但是荒草萋萋，坡路漫漫，高力士啊竟然找不到当初啊仓促间埋葬杨贵妃的地方。真是应验了长恨歌里两句话，马尾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个李隆基啊被他的儿子接回了长安，先是住在了这个兴庆宫，后来又迁往这个蓬莱宫。蓬莱宫啊就是大明宫，又称西内，风景秀丽，是过去玄宗跟这杨贵妃啊常来游幸的地方。如今老皇帝孤身归来，住在了空荡荡的宫院里头，越发的引起对这个贵妃的思念。长恨歌里面说道，归来池苑结衣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太上皇李隆基在这个孤独寂寞当中死去，卒年78岁。偏巧的是他的儿子肃宗李亨也死在同年同月。7年前，作为太子李亨到了这个灵武，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政局，那一年他45岁，经历还算不错，不久就继位当了皇帝。一些个从这个长安逃出来的大臣纷纷啊赶来朝见，各地方的官员也上表拥护。郭子仪啊原来在这个河北作战，听说太子到了朔，于是带领所部5万人马赶回了灵武，来捍卫新皇帝。说这阵啊唐朝这才有了兴复的这个景象。肃宗啊任命郭子仪为这个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任命李光弼为这户部尚书，北都，这个北都指的是太原，任命李光弼兼任着北都的这个留守。紧接着太上皇又派了韦见素从这个成都送来了传国的谕册，正式把地位传给了他儿子李亨啊，就在当年定为至德元年。说这是各地的战争啊正在激烈的进行，安禄山不是个创业的材料，他想以这个残暴立威来夺取天下。每当啊占领一个地方，他就放纵士兵杀人放火奸淫抢夺，简直是无恶不作。他以为这样人们就会怕他，会乖乖的奉他为皇帝，岂不知这种倒行逆施所得的结果跟他的预期恰好相反的。他占领的许多州县不断的反仗，使他手忙脚乱。有一个时期他竟然想放弃洛阳跑回这个范阳去，不料潼关一战叛军啊得到一个出乎意外的这个胜利，才使大燕皇帝的宝座又暂时的稳定下来。这个崔虔佑占领了潼关的捷报传到了洛阳，开始安禄山啊还不太相信，怕是唐军的诱兵战术，直到10天之后这才派出啊孙孝泽率兵啊进入长安。孙孝泽这个人呢他为人残暴，他进入长安之后纵兵抢劫3天，把唐朝的官员、宦者、宫女 等等的一批一批的押送到这个洛阳，而对一些个随驾或者逃出长安的官员家属大肆的杀戮，连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于难。一些个势力之徒乘机投入了新主人的怀抱，做了大燕国的官员。就这么样呢，他就耽搁下来了。玄宗跟这个太子这才有了时间分别，安全抵达了目的地。但是长安的失陷却有如晴天霹雳，对各地抵抗叛军的军队来说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震动。他们只好分别收缩兵力，采取守势，叛军啊转危为安。安禄山呢更认为这是天助，他在这个洛阳禁苑当时啊有一个叫宁碧池的大摆这个庆功的宴会，让他的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不是我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累，睡不醒，胃口不好，情绪低落。明明每年都去医院做体检，可平时还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对劲儿。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以为体检就是一年去一次医院，抽几管血，拍几张片子，就算完成任务了。可真正的健康从来都不是靠一年一次的检查撑起来的，真正靠谱的是健康管理，其实就藏在每一天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实用，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话题，不用仪器，不用花钱，也不用去医院，我们每天自己就能做的体检项目到底有哪些？从头到脚，从早到晚，一套简单又系统的日常自我体检清单。让您认真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就会发现，原来每天都可以给自己做一次全面体检，而且比你想象中简单得多。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疾病是突然来的，还是慢慢来的？答案其实很清楚了，绝大多数的慢性病、亚健康，甚至一些危险信号，都不是一天就形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脏问题、肠胃问题、甲状腺问题、睡眠问题等等，它们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医院的年度体检更像是一场期末考试，一年考一次，告诉你这一年大概怎么样。但日常的自我体检才是我们平时的随堂检验，每天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及时发现小问题，才能不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麻烦。我们平时总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真正能做到早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呢，只有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想到去医院，而在那之前，身体其实已经给过无数次信号了。比如连续几天早起眼皮肿，可能和肾心脏都有关，嘴里长期发苦发臭，不只是口腔问题，可能是胃干的信号。大便颜色形状突然改变，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却是肠道最直接的提醒。胸口偶尔闷一下，心慌一下，忍一忍就过去了，却可能是您的心脏正在向你求救。这些信号医院体检那一年一次很可能都抓不到，只有自己每天和身体待在一起才能最早察觉。所以今天我会带着你们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从头到脚一套完整可操作人人能坚持的每日自我体检项目送给大家，不复杂，不玄学，不吓人，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观察。 早晨醒来三分钟，我们先来一个开机体检。一天的自我体检从您睁开眼的第一分钟就可以开始了。早上的身体啊，是最诚实的，前一天的状态、长期的隐患都会显露出来。首先来看精神，你是自然醒还是被闹钟炸醒？醒来第一件事，别着急摸手机，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是轻松清醒还是昏昏沉沉想继续睡？起床之后是慢慢精神起来还是一上午都疲软？白天会不会动不动就犯困，甚至坐着都能睡着？如果长期睡够7到8个小时依然疲惫，白天频繁犯困，注意力差，记忆力下降，那就要警惕这几种可能。睡眠质量差是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血糖异常、心血管的一个负担偏重。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懒，就是累，其实啊，不存在天生就是懒人，或者是觉得身体累的这种情况。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内部的能耗太高，修复不够。哎，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脸色，镜子里的第一信号。洗完脸对着镜子看10秒，脸色是否红润有光泽，就说明你的气血通常是不错的。脸色如果是苍白发黄发灰，那可能就是贫血、气血不足、脾胃弱、肝功能负担重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脸色长期特别的发红，那就要留意血压偏高、心脏负荷大、睡眠不足了。眼圈长期发黑凹陷，那不只是熬夜，还可能是肾虚、睡眠呼吸暂停、血液循环差。不要只看美不美、帅不帅，更要看颜色健不健康。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眼皮与浮肿。早上照镜子特别看一眼眼皮和脚踝，偶尔肿可能是前一天晚上水喝多了、吃咸了、没睡好，有点水肿。如果连续几天早起都肿，而且到了下午还不怎么消，那就一定要重视了，可能就是您的肾脏、心脏、甲状腺蛋白质不足有关。第四方面，我们来看舌头。舌头呀，它是全身内脏的一个窗口，每天看一眼非常有用。我们正常的健康的舌头应该呈淡红色，还有薄白苔，湿润，不胖不瘦的。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呢，就要注意了。比如说舌淡白，那么就说明气血不足、贫血、脾胃虚弱；舌红少苔，那么就说明阴虚火旺、熬夜多、口干咽燥；如果舌苔厚腻发黄，那就说明您湿气重、积食、胃肠有热、代谢差；如果舌头边缘有齿痕，那么就说明脾虚、湿气重、水肿体质；如果舌头发麻僵硬、说话不利索、有点大舌头那种感觉，那就一定要立刻引起重视，可能是和脑血管还有神经问题有关了。还有呢，第五点，我们来闻一下口气。不只是尴尬，更是健康的信号。早上起床我们轻轻哈一口气，如果说是轻微的这种气味哈，那可能就是正常的经过一夜的细菌繁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如果是长期口臭发酸发苦还有腐臭味，那可能就会有牙周病、胃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肝胆有问题。很多人一上来就用口香糖、漱口水掩盖，但真正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是找到我们发苦、发臭、发酸的一个源头。还有呢，早上起来也要看一下我们第一次的排尿的颜色和泡沫。早上第一次的排尿浓度最高，信息最准。如果是淡黄色清澈的，那么就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是深黄像浓茶一样，那么说明是喝水太少上火、肝胆有问题。如果发现了有发红、尿血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立刻就医了，可能是结石、感染、肾脏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泡沫多、久久不散，那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蛋白尿、肾可能是有异常的。如果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那可能就是泌尿系统有感染。您看，就早上这几分钟啊，精神、脸色、眼睛、舌头、口气、尿液，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心、肝、脾、肾、肺、气血、睡眠的一个初步筛查。好，说完了白天的早上的一个自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白天的一个随时随地的检查。这些检查呢，就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白天上班、学习、做家务，不用专门抽时间，咱们一边生活，一边体检。首先来说一下呼吸与胸口的一个最简单的心肺检查小技巧，您可以随时做一个小测试。正常走路、爬楼梯，稍微快走一小段，观察三件事：会不会胸闷、胸痛、有压迫感？会不会心慌、心跳特别快？会不会喘得特别厉害，很久缓不过来？如果平时不怎么动，都胸闷气短，那就一定要注意了，心脏功能、肺功能、血压、血脂都可能有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有吸烟史、肥胖、熬夜人群，这一项非常关键。再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这是现代人的一个重灾区，每天感受一下脖子会不会僵硬、酸痛，转头会不会咔咔响，腰会不会坐一会儿就酸、会痛、站不久、弯腰费劲儿，手指、膝盖会不会麻木、刺痛、肿胀。腰椎、颈椎的问题，轻则酸痛，重则手麻、头晕、恶心、压迫神经，每天轻微感受一下，比您一年拍一次片子更能够提前预防。再来说一说消化与食欲，这是肠胃的一个直接表达，问自己三句话：到点吃饭有没有食欲？吃完之后舒服、胃胀、反酸、烧心吗？还有会不会经常打嗝、肚子胀？食欲突然下降、长期胃胀反酸不是小毛病，可能是胃炎、胃溃疡、幽门螺旋杆菌、肝胆胰腺的问题，所以要做好我们刚才说到的三句话：到点吃饭有没有食欲，吃完之后有没有胃胀反酸烧心，会不会经常打嗝，自查一下，如果有的话咱们及时去消化科、肠胃科就医。还有呢，就是情绪与压力，也是咱们精神层面的一个体检。健康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每天简单问自己：我最近有没有容易烦躁、焦虑、想太多？会不会莫名的情绪低压、没兴趣、不想说话？压力大的时候能不能正常睡觉、正常吃饭？长期的焦虑、抑郁啊，会直接毁掉睡眠、免疫、肠胃、心脏、皮肤、内分泌、心理健康，这也是每日体检的重要一项。还有呢，就是喝水问题，也是我们一定要重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常的一个细节。有些人明明喝了水还极度口渴，还要留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血糖是不是偏高了。还有一些人呢，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夜间盗汗，这个可能就是气虚、阴虚、甲状腺、心脏的问题了。好了，稍事休息，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一会儿接着回来聊我们每天必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体检。

0: 阳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中国的未来。海军是海洋的捍卫者。
1: 我是海军零一舰舰长高克。16年前，我从天津理工大学毕业后入伍，至今已经航行了20多万海里。
2: 国新闻事务局对外证实，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不隐瞒撤离中国公民。
1: 虽然航海时经常会面对惊涛骇浪、危局险情以及莫测的挑战，但是正如也门撤侨时大家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护照有用的地方不在于它可以让你免签多少国家，而在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解放军像这样的迎接你回国。很荣幸我们做到了，挺进大洋，建功深蓝，欢迎加入中国海军。
0: 参军报国，成就坚实人生。强盛的国家，铸就强大的你。
3: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4: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到故乡，到故乡，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们接着来聊每天给自己做的一些必做的检查。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每天做的检查呀，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大小便的一个检查。其实啊，在医学上，大便是肠道的日记本，小便是肾脏的日记本，每天看一眼能避开很多大病。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大便的颜色、形状、频率。正常的大便颜色是黄褐色、棕色，形状成型软，像香蕉一样。频率是每天一到两次，或一到两天一次两次，规律顺畅。需要警惕的信号有哪些呢？就是黑便像柏油一样黑亮，可能是消化道上出血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便血、鲜红血，那可能就会有痔疮、肛裂、肠道息肉甚至肿瘤的风险。如果大便变得细长，长期不成形，粘液多，那么肠道可能就是功能有紊乱，炎症息肉。如果长期便秘或者长期腹泻，那可能就是咱们的肠道菌群、甲状腺、肠易激综合症了。我必须认真提醒大家一句，凡是大便习惯突然改变并且持续两周以上，一定要去检查肠胃镜，不要害羞，不要拖，这是救命的习惯。再来说一下小便啊，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这里着重说一下男性朋友尤其注意，如果说夜尿突然变多，排尿费力，尿不尽，可能是前列腺的问题，不要忍着不说，一定要及时的去体检。好了，说完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下皮肤，淋巴结节，还有女性的乳房，这个是自己能摸出来的一个早期信号，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下自查自检。这一部分呢也很重要，很多肿瘤的早期就是靠自己摸出来的。皮肤啊，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块器官，每天洗澡时顺便看一眼，有没有新长的痣，形状不规则，颜色不均匀，变大或者是破溃发痒，这是筛查皮肤癌最简单的方法。还有，有没有不明原因的瘀斑，这个可能就是凝血血管的问题，甚至严重有白血病的问题。还要自查一下有没有长期瘙痒，皮疹不好，可能是糖尿病、肝胆、过敏、免疫方面的问题。淋巴结节呢，这个也是身体的一个警报器，我们来摸一摸这几个地方，颈部、腋下、腹股沟。正常的淋巴结，它是小、软、光滑、不痛、可轻微移动的。需要警惕的呢，就是淋巴结肿大，很硬，固定不动，越来越大，但是是不痛的。这是感染、免疫甚至肿瘤的一个信号，所以一定要检查一下。女性呢，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乳房器官。建议女性朋友每个月固定一天洗澡时做一次，看看两边是否对称，皮肤有没有凹陷，橘皮有没有改变，乳头有没有内陷溢液，用手指平摸有没有硬块、结节、固定不动的肿块。如果发现异常，不要自己吓自己，但一定要去医院查彩超，早期发现这个乳腺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呢，乳腺癌呢也是每年会夺走非常多女性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它的如果是早发现的话，它的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好了，来说完了这个白天的一些自我检查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晚上睡前的一些我们一天的关机体验。晚上睡觉前花两分钟，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一天的总结，回顾一天自己的身体信号，简单问自己有没有哪里今天是不舒服的呀，有没有心闷、心慌、头晕、剧烈疼痛的地方啊，还有饮食、睡眠呢，这些是不是都正常啊。偶尔一次不舒服多半没事，如果反复出现使持续不消失越来越重，那就是提醒我们自己该去医院了。睡眠方面呢，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睡好了，能不能我们放下手机10到20分钟就入睡，会不会半夜频频的这种醒来多梦早醒。睡觉呢，会不会有打呼很响、呼吸暂停、憋醒的这样的情况。这个严重的打鼾加呼吸暂停不是睡得香，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往往会升高血压、心梗还有脑梗，甚至有猝死的风险。那么在睡前一小时呢，我们可以去摸一摸小腿、脚踝，按一下来检查一下有没有

凹陷很久弹不回来，如果说晚上比早上肿得很明显，那就要注意心脏静脉回流、肾功能长期久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哪些日常信号我们一出现就要立刻去医院的呢？这里也为大家总结一下，只要出现不要等到我们后面再排时间，一定要尽快就医。第一类呢，就是剧烈的胸痛、胸闷、压榨感，向左肩这个下巴后背放射，伴有这种大汗、呼吸困难的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种就是心梗、心绞痛的情况，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突然一侧肢体无力、嘴歪、说话不清、事物这种特别模糊，还有剧烈的头动，这种呢就疑似是中风、脑梗、脑出血、半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要及时就医。还有呢，我们有时候有这种高烧不退、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就医。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快速下降，这个时候也要高度重视了。如果说您一个到两个月不是通过这种正常的方式一下子瘦了很多的话，那可能就是糖尿病、甲亢、肿瘤的风险来了。记住一句话呀，这个病痛来得不正常，来得很突然，持续不缓解，一律就要去医院。那么健康这件事呢，其实真的从来都不是等到生病再去医治，而是每天都在养，每天都在查。一年一次的医院体检很重要，但是每天的自我观察是更重要的。您对身体多一份细心，身体就会少一份风险。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自我体检清单。咱们每天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最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你自己，最好的体检就是我们的每一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向。

迎各位好朋友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朋友们，我今天心情可好了。你说人家吧，一高兴呢就特别的不想说话，我呢就不一样，我心情好的时候絮絮叨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磨磨唧唧。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有句口号你保证听过，那就是酸酸甜甜就是我。有些朋友可能有点纳闷，说稍微这口号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不是人家超级女生的参赛口号吗？对，他还唱那首歌呢，叫就是什么甜啊，就是真的我哦。哇塞好巧哦，他也是这个口号哦。说到口号我就想起来了，小学的时候你听到过最霸气的一句口号是什么？最霸气的一句话也是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等放学的。今天说什么？说的是上学的时候你听过最多最霸气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话题大家不妨先来说着啊，我跟大家说件事儿。最近呢我看了一本书，书上呢有个段落，我觉得让大家了解一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段落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啊，有的人呢相信生辰八字，而有的人相信命理，有的人相信这个指纹，有的人相信面相，而我相信的是什么。其实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有的人相信这生辰八字会给你的命理带来一些改变，因为生辰八字加上你的生肖加上你的星座，哎，对，我们现在都看星座。那么即使不管这些啊，就按一个星期来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咱们的性格也都是不一样的。我看了一下啊，我周围的这些孩子凡是能查到周几能出生的，挺准呢。有朋友说了，尚薇你这算不算迷信呢？我这不算迷信，我这算心理测试，纯属娱乐。

不信就现在我一问，你说星期几，你是星期几出生的？很多人现在都蒙圈。一般家长啊，现在记孩子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星期几你能记住吗？不过记住了啊，大家呢可以对照着